元传说绝活傍身，方可震慑戏台，师从磨砺，精于雕琢，终成绝学。

王素，妈的好闺女，这么多年我们守岛让你守家，你把心都掏给了这个家了。

老戏新戏一起上演，传统现代同台呈现，百戏风华携手各剧种的老中青知名演员联袂演绎酣畅淋漓的传统名段。

0: 创新节目融合时代精神。为您呈现别开生面的戏曲视听盛宴，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今这心雨色当啊，娘子
1: 是故人，
0: 你看呀，良辰美景，好一派风光啊。
1: 是啊，
0: 娘子，请啊，
1: 有故人。

0: 阿娘子，
1: 是
0: 待北人奉金塞北，刘表称心。
1: 哎，故人是哪里？我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条成语叫什么呢？就叫王祥卧鱼。王祥卧鱼发生在三国到西晋这个时期。什么地方的事呢？就是琅琊地区。琅琊市呢，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啊。在这个临沂城北有一个村子，这村子不大，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王家村里就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孝子，就是这位王祥。王祥啊，他的生身母亲早年去世，他的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妈，叫朱氏。这个朱氏过门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王览。这朱氏呢，偏心眼儿，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那疼爱有加，对着王祥他可就不行了。怎么不行呢？咱就举个例子。每次包饺子吃饺子，他让这个王览吃饺子，让这个王祥喝饺子汤。他还有词儿呢，说吃饭先喝汤，老来不受伤。这话一点不假，但是呢，他只让这个王祥喝饺子汤，不让他吃饺子。这个王祥喝了一肚子饺子汤，这肚子都满了，再让他吃饺子，他可就吃不进去了。这个王览就看在眼里，心说娘啊娘，你不对呀，哪能这么办呢？所以以后再吃饺子，他就抢着喝饺子汤。娘，我喝饺子汤，让我哥吃饺子。去你的，你真是长骨头长肉的时候，你喝汤怎么行呢？那我哥喝汤怎么就行呢？嘿，这个朱氏一看心的话，这是个傻帽，我向着你，你怎么不明白呢？其实王览心里明白，他就是看不下去，心的话，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哥哥，我哥对你不错呀，哪能这么偏心呢？你看这个孩子有公心。这王祥呢很感激这个弟弟。单表这一年，这个朱氏病了，水米不打牙呀。王祥一看吓坏，心说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弟弟可就没有亲娘了。哎呀，这怎么办？非常着急，来到朱氏的床前。娘啊娘，你得吃饭呢，你不吃饭时间长了你会受不了的。娘，你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你说出来儿我给你掏腾去。儿啊，我啥也不想吃啊，我就想吃那个活蹦乱跳的大活鲤鱼。王祥一听心的话，娘啊娘，你可真会挑啊，现在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啊，上哪弄那个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去？但是刚才我说了，只要他说出来，我得想法逃灯去。也罢，我上河上看看去。想到这个王祥拿着渔网，拿着一把镐头，赶奔村头的小河。到村头一看，这河呀早就封冰了，于是他就把网放在一边，把镐头举起来往下就动。

教廷，啪一镐下去，这个冰面上出个白点儿。为什么？冰太厚了，根本刨不动。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个冰我刨不开，我怎么捕鱼呢？哎呀，我娘水米不打牙，要没有鱼她不吃饭，那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呀，这个如何是好？哎哟，老不有那么句俗话吗？叫好心感动天和地。我不免我兵求鱼。什么叫我兵求鱼啊？就是把衣服脱了，哎，用胸膛啊，我盖在冰面上，哎，我兵求鱼，老天要是帮助我，哎，就让鱼上来，哎，我兵求鱼。想着呢，他这才就把上衣款去，露出来火热的胸膛，然后就往这个冰面上的这么一趴。诸位，你想想，这十冬腊月，一小会儿的功夫，这个王祥就没有知觉了。为什么？冻昏过去了。就在此时，咱们就听咔吧一声响，再一看，这个冰面呢裂开一趟缝，从这个缝里蹭蹭蹭蹭了三声，好嘛，出来三条金尾大鲤鱼。这一声响不要紧，就把王祥给惊醒了啊！哈哈耶！赶紧上前来，把这三条鱼往这鱼网里边一放，嗯，背着三条鱼回家了。啊，就这么做了八宝清蒸大鲤鱼，把这鱼端到娘的床前。这个朱氏吃完了鱼，嗯，他好了。你看这王祥多孝顺，王祥握鱼，从此以后啊，哎，这朱氏给换了个人一样，对待俩儿子是一样看待。哎，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家人就和睦了。再说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就把王祥一家这个事迹可就传播出去了。王祥出了名了，后来这哥俩都做了官了。王祥到后来做到了太尉，84岁无疾而终。那么他的这个村子呢也改了名了，叫孝友村。哎，村前那条河呢也改了名字了，叫什么呢？叫孝河。并且这个琅琊八景里边有一景叫孝河凝冰，就是其他地方都结冰，单独就是王祥卧冰的这个地方，哎，每到冬天不结冰，碧水荡漾啊。另外呢，这个孝友河边建起了孝园，就是孝顺那个孝啊。孝园里边有王祥的塑像，哎，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并且修了孝友祠，在这个祠堂里边，哎，有王祥、王览的塑像。这条成语，哎，就这么来了，叫王祥卧鱼。它出自《晋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啊。子女孝顺父母。

0: 做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醉盈苍，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
4: 8点是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到齐了啊，走啊，人到齐，咱就走了，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

0: 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1: 哎呀，我们年初没看耍孩了，快点啊！
2: 对，没看。
1: 哦，我们今天晚上就去看呀。
2: 对，我们让了欢呀。
1: 让了欢呀。
2: 对。
1: 哎呀，太好了。
3: 好，再说我们两个这样说的，两个兄弟，两个兄弟这样说的。
4: 啊，
3: 明白了没？
4: 但是挡不下了。
5: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起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6: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遮着，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1: 这是继续来看戏，那是这也是大戏，
4: 那就下雨也不行了，
1: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给观众鼓鼓劲。
6: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1: 体验一下这个，好不好？
7: 对，不错，
1: 不错，
7: 挺好的，
1: 挺好。
6: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3: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6: 猪八戒的肚子。
3: 猪八戒的肚子。
6: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8: 哎，去外面，去外面。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9: 蔡秀啊，就基本舞台就缺了，哦，
10: 缺了，缺了。
11: 今儿炒啥？
1: 炒四十多。
11: 四十多斤。
9: 我们着急要给来这地点。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12: 要不要把你弄？

子洞是燕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五十

0: 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她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她那个动作，我就学她那个大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她那个眼睛，那她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他本身是个神话剧，他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他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他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呀，尤其是那猪八戒可超乎了，
3: 可超
2: 乎了，往小地点儿走上
3: 了，
2: 走稳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4: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5: 做难受
6: 啊，
5: 做难受
6: 啊，那可得害得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再喊好了，完了再喊。你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7: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十几年前，连阳同十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8: 还要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这个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吵。
9: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7: 有这个走色的，小小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的节奏。
2: 有小孩他走色，
10: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2: 我们是家传承了，那以后就没有个戏苗
10: 了。
2: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11: 够了吧，你再。
0: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7: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2: 哈溜下吧，
11: 哈溜下吧。
7: 孩子几岁？

0: 五岁了，还有点小。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猴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搞你的职操之后呢？职操员工。 然后这就是国资员工，哦，咱们这是这儿，我老点实现了，不欠。也早就写了。哦，院员，国家开钱，开支。哦，我们实业单位，
1: 招生单位。
2: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 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志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不得了，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唐知县放粮》，小十一先带您来解锁这部影片的精彩唱段。

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和我一起锁定影视剧场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先生。
1: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

0: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圣旨下，保定府清远知县唐城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河南罗东县大旱，民心不安，调唐城前往赈灾，即可赴任请辞。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贤弟，
2: 为兄，
0: 我要回去复职，明天我和你嫂子一起为你送行，你赶快回去准备吧。
1: 多谢仁兄，多谢仁兄。哎呀，乖呀！我刚刚把老高娘押送大理寺问审慰问，怎么就把我这个主审官调令了呢？也罢，身为朝廷命官，只能遵旨而行。赈灾要紧，待我河南洛阳罗东县

0: 管家
1: 啊，在在在。
0: 你在相府多年，处事周密，是相爷最信任之人。此次跟随唐城以师爷身份前往洛东，临行之前，相爷让我再次交代于你。
1: 啊，大人请讲，大人请讲。
0: 相爷的密信，务必亲手交到程大帅手中。
1: 在下明白，在下明白。

0: 啊，唐贤弟，你这次去罗东赈灾，事关一方百姓疾苦，乡也对你甚是器重，特派一名师爷跟随左右出谋划策，这可是乡爷特意栽培于你，万万不可辜负乡爷对你的厚爱呀！
1: 那就多谢乡爷啦。
0: 记得十年前上京赶考，你我也是再次相遇，一起喝酒畅叙心声，立誓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志同道合结成莫逆之交。一晃十年过去了，贤弟只见年龄长，不见官职升，为兄我实在是替你着急呀。
1: 承仁兄好意，小弟生就一顿，只知拼命干事，总也不明白这升官的门道，还望仁兄指教指教。
0: 贤弟

0: 兄弟，这当官当官，你眼睛就得盯着那大官。
1: 提拔提拔，上边有人提你才能拔呀。
2: 哎呦，高见高见，怎样上边才能有人呢？
0: 这投其所好很不容易。
2: 投其所好，
1: 这就对了。
2: 这还对了，
1: 心要躲着上边走，你得会琢磨相爷的心思，讨相爷喜欢。
2: 高见高见，怎样才能讨他喜欢？
1: 看在朋友的份上，为兄给你指一条正路。
2: 正路，
1: 相爷最听独生子

0: 认识凡的，这认识凡号称小贼小，最喜欢金钱美女这两样东西，这满朝文武是哪个不行？你没钱罢了，倒在罗东选了个美女不算难吧？只要小贼想一高兴，在老贼想面前美言几句，那你记不就
1: 这就对了，他老人家一高兴，你不就上去了？
2: 人情，请请请，
0: 先帝请。
2: 要想当初你我在此地饮酒谈心，书生一气壮怀激烈，十年过去你变得老道，老道得很呐、啊。
0: 总得有些长进吧。其实啊，全凭投靠了相爷这棵大树，我兄倒要劝你一句，你这个犟脾气可真要改改了。
2: 仁兄非也。
1: 那是啥？
2: 这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咦，你看看，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2: 哎，仁兄，前边一说小酒店，你我弟兄喝上几杯，
0: 这
2: 一当话别怎么样啊？
0: 你
2: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1: 妹妹，你看他这个犟脾气，你看看。

0: 享，
1: 享福官家传书，
0: 快快有请，
1: 有请。
2: 啊，帅爷，
0: 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当然是相府的威风啊！相爷有书一封，大帅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0: 转来我看。
2: 定是冲那唐城而来的吧？
0: 正是，相爷自有安排。
3: 不过官家此来，不为事，仅为投书而来吧。
2: 正是，我看唐城刁蛮奸猾，就向相爷请命，以师爷身份随他前来，好处处监视于他呀。我有上命在身，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0: 请，
1: 请。
0: 中军
1: 在，
0: 带上本帅将领前往罗东去见驻军千总，即刻安排人马到罗东仓就近取粮赈灾。
3: 这然后嘛，
0: 拂而过来。
1: 得令，
0: 快，你要亲自把粮食交到唐城守中。
1: 末将遵命。
0: 这个狗官终于落到我的手中，今日高兴，我要多喝几杯，摆下酒宴。

0: 帅府感觉如何吗？本帅收留于你，还不谢谢我呀？
1: 这多谢大帅。
0: 罢了。你虽出镇农家，却长得如此俊俏，本帅我实在是喜欢你哟。真是高兴，我要多饮几杯，你且陪酒助兴。
1: 小人不敢。
0: 叫你陪，你就陪。
1: 遵命。
0: 格物上。

0: 拼，小小气拼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大人，
2: 哎，
1: 朝廷赈灾粮再不运来，可要急起民变。大人，赶快想办法才是啊！
0: 燃眉之急，要一办周章，让灾民有口饭吃，安定人心才是。
1: 这我有粮食也是枉然呐、啊。
0: 是啊，哪有粮啊？哪有粮啊？
3: 老爷，你问我。
0: 你知道哪有粮吗，班堂？
3: 我也是穷人，哪有粮啊？
0: 哎呀，穷人家当然没粮，穷人家当然没粮，穷人家的……哎，有了，有了！
1: 哦、大人有了主意。
0: 是啊，是啊，穷人没粮，那是大户人家不是有粮吗？来来来，捧着七品之前，我这张脸亲自登门，一家一家求借，粮也无妨，咱们走
4: 走。走

老爷不动文，就会记账本，喜欢写个字，最近又长进。

0: 看看，这是用钱呀。
1: 大门开张，我就进来了。
2: 见过大人。
1: 别，你听好了，今天呢，你是大爷，我是孙子。
2: 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呀？

0: 走，
1: 大人请讲。
2: 眼前大灾，居民的哀嚎，他们都是你的亲戚朋友、乡邻乡亲，我要一半衷肠，为得钱粮。你没多有少，白让我空跑。你看这是啥？
3: 个啥样？骨头碎儿。
2: 哎。
3: 哦，和啥手？
2: 真笨。这是本县的一张脸，你总得给个脸面吧。
3: 是。
2: 等朝廷赈灾粮到来，我连本带利一并还你。要不然呢，我把乌纱拿来压你。
3: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2: 那你
3: 好说好说。只是我家存粮不多，我借100斤。
2: 100斤。
3: 200斤。
2: 收。
3: 250。
2: 250多难听，两个250。
3: 500。
2: 记下。多谢老员外，多谢老员外。
1: 哎呦呦，老员外，
2: 方才我说呀，等赈灾粮到来，我连本带利一并还你。我仔细想想，害怕呀。朝廷的粮食，我是一粒也不敢乱用啊。本粮500斤，我一粒也不少你。利息我是一粒也没有哎，倒不如现在就把利息还清。
3: 谢大人。
2: 本县的书法很有名气呀，想当年我进京赶考，不少富人拿着银子求我的字，我都懒得给他们写。如今大灾，为救百姓，也只好拿出我这点看家本领了。那。

0: 好呀，喂，
1: 人写的书法写的怎么样啊？
0: 好，好，果然是好啊！
1: 那你就再加300斤。
0: 好啊，
1: 人老记下，记下，记下。老杨娃，拿去做成一块匾，挂在门外能显产，放在厅里能养眼，拿到街上能卖钱，我没让你吃亏。
2: 多谢大人赐赐，
1: 还是先谢谢你的800斤粮吧。嗯，过来过来，这边加斤借粮，那边快搬东城，走
2: 走。宋大人，
1: 忘了老员外，利息我可是付清了。
2: 大人，你太认真了，
1: 我只欠你800斤粮
2: 了。大人，你太认真了，
1: 这叫确认一下。
2: 宋大人，
1: 告辞告辞。
2: 嘿，知县装进门，出粮800斤。心里不是味儿，赶快记账本儿。
3: 老爷，老爷，
4: 老爷，
3: 老爷，就在粮到咱县粮库了。
1: 好，快走，看着去。
3: 老爷，请快走，走，走，
4: 走。
1: 上产辛苦，上产辛苦。我们洛东县大旱三年，颗粒未收，百姓哀嚎，你们真是雪中送炭，辛苦，多谢，多谢了。
5: 你就是申高明的唐知县？
1: 正是，正是啊。
5: 粮食本官已交到你手。

厨房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盼亮，要咱们快请点星星，金一张就亮亮，穷财迷我吸引。

0: 粮食不少啊，
1: 有粮了，有粮了，咱们罗东县的百姓有粮了。

0: 知县唐臣拜见帅爷。
1: 你就是在清源县神彪我母亲的唐臣？
0: 不错，下官就是唐臣。
1: 我恨不得杀了你。
0: 大帅，本官依法断案，枉法不杀本官呐、
1: 啊！哼，你倒尊严，我来问你，官粮哪里去了？
0: 被土匪抢去了。
1: 分明是你勾结土匪抢走官粮，是也不是？
0: 大帅，讲此话有证据吗？
1: 这证据嘛，我自然会有。不过，限你十天破案，举棋不破，小心你的狗头回报。跟
2: 上去。
0: 呀呀呸！不是个玩意儿，走，你们随我继续破案追猎。
3: 是。
0: 老板头何事啊？
4: 禀大人，
0: 讲，
4: 又有上差到。
0: 哎呀呀，一定是给我们送赈灾粮弹，待本官亲自出营，我看上差哪里？我看上差哪里？上差，
2: 唐小弟，
0: 仁兄，怎么是你呀、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仁兄嫂嫂，请。仁兄，是帮助小弟我赈灾来的吧？
1: 你呀。
2: 就知道个赈灾，赈你个腿！

0: 吃饭前来，不为赈灾，所为何来呀？
1: 你可记得出京之时为你送行，我也曾颠簸于你，要你低个头认个错，可你就是不听。
2: 你咋不听话嘞？
1: 这次是我恳求相爷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2: 最后一个机会啦！
1: 明说是来督办赈灾，实说是来劝你投靠相爷。
2: 投靠投靠，你明白了吗？
1: 日后升官发达不在话下，
2: 不在话下。
1: 你要再不听我良言相劝，为兄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2: 真的保不了你了。
0: 人兄。

0: 傻，你个二蛋，你个活该。
1: 骂得好，骂得好，叫到我半天了，你也听我说几句啊。
2: 有话快说，
0: 有屁快放。
1: 你们听令。

想想，你算算，你想想，你算算，我能活。

你说那人无人了，朝廷大院一心上怕六六天天昧着良心贪腐权奸，天父给我人把你一朝万年，你可是该

0: 我实话告诉你，你勾结土匪抢走官粮，想也一向皇上请旨就地正法，我先来一步就是来见斩的。
1: 站住！
2: 为民请命，为国尽忠，死得其所，青史留名。
1: 走开！
0: 哼，唐城，
3: 你小小芝麻官，看你那狗头能仗剑。

小小芝麻官，我狗头不值钱，你怕上正三品，摔得回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问血压该怎么做啊？
9: 不知道，
10: 可怜可怜，给点吃力吧。
8: 请问血压该怎么做啊？
9: 不知道不知道。
8: 这位大人，我血压该怎么做啊？哦，
9: 姑娘，你是何人？
8: 我这
9: 我是唐大人的侍夜。
8: 哦，大人，我是城西湖夫人丫鬟小红，我有要事要面见知县大人。
9: 哦，随我来。

0: 大人，大人，
1: 师爷，粮食找到了吗？
0: 粮食还是没有找到啊！
1: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哎，大人，这桩匪案不好破，
1: 不好破，
0: 不好破。
2: 本官偏偏不信。常言道，马雀飞过去还留个影儿嘞。他们这么多的人马车辆过去，岂能没人看见？沿路放查，定能拿到贼人夺回粮车。
0: 请问大人，

0: 绑匪徒十分强悍，大人几天能夺回粮车？再问大人，我等东去破案，这遍地的饥民如何处置？唐大人呐、眼下多事之秋，天大的急事，当属哪件？
1: 该到。
2: 依你之见呐？
0: 依小人之见，先想法弄到粮食，即可救济灾民，但为燃眉之急呀！
2: 哎呀，这还用说吗？夺不回粮车，哪来的粮食啊？
0: 大人，且不说你能不能夺回粮车，即便是夺回粮车，恐怕早已饥民造反，天下大乱了。
2: 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办法嘞？
0: 那就商量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2: 哦，和我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这
2: 说呀说呀。
3: 下都中城断粮。
0: 大人，上都中城断粮。
4: 对，
1: 太谁说了。
2: 唐僧四二里头也都断粮了，是不是？
4: 是呀。
0: 大人啊，周昌断粮，又有大批灾民去了，眼看就要激起民变，事大如前，大人赶快拿主意才是啊。
2: 哪个主意，要是搁下我身上的肉能平息灾荒，哪个龟孙不肯？可惜我这一百多斤儿也不顶用啊。
0: 怎么，大人你不怕死？
2: 不怕死。
0: 大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没有办法？
2: 哦，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
0: 大人，丢失的赈灾粮是从哪里出的？国库罗东仓近在咫尺，就在寿阳山。
1: 别说了，
2: 开仓放粮不就解了吗？
0: 大人，打开国库，砍头之罪呀、
2: 知道，知道。打开国库，我砍头之罪。
0: 大人，
2: 打开国库。砍头之罪。

真正。

孙，奸贼，老奸贼。不是。

0: 师爷。
1: 小姑。
0: 师爷，唤命你前来所为何事啊？
1: 哎呀，事不宜迟，我就与你全说了吧。倘称丢失官粮，又擅开官仓，此罪非同小可，程大帅就有一刀砍下他的人头。事安言讲，倘称乃朝廷命官，我有圣旨不可擅杀，他才答应俺回京请旨，约定五日五时返回开大问斩。敢问下女，你可敢虽然进京做个人证？
0: 师爷，这是罪人的密信，命你愿随师爷一同进京前去作证。
1: 哎呀，如此甚好，我们走。

0: 里来了。
1: 小神，这厢有礼了。
0: 都到了这般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妾要为你赶做七件衣裳。
1: 哎呀呀，哎呀，天气炎热，做的什么衣裳服？哎，
0: 你不必瞒我，为妻心里明白，你得罪了相府权贵，丢失官了，又擅自放了，一死在所难免。为妻知道。要不了几日，催眠的圣旨就要来了。夫君，这一回你是真的要出远门了，哪能不做几件衣
1: 夫人，你全都知道了。
0: 知道了。
1: 限期几日之效，我有一事相商。
0: 夫君有话请讲。
1: 哎，向我坦诚，昨晚以来，窝窝囊囊，受尽气呀。我忠心赤胆，苍天可见，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手排胸膛，问心无愧呀。
0: 这个为妻知道。
1: 细细想来，或是皆因得罪权贵而生。这次擅开国库放粮，确实犯了杀通之罪。既然难免一死，我就要死他个明明白白，死他个惊天动地，死他个轰轰烈烈，死他个奇壮山河，岂能让平常我瞧不起的大官把我搬赴刑场受辱？倘若如此，贤妻呀，为夫我死不瞑目啊！
0: 夫君，
1: 哎。

0: 怎么样？
1: 常言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要自食姓张，自裁二死，我要让天下人都看个明白，看看你的父亲唐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惊得他们目瞪口呆，我要痛痛快快羞辱他们一番。
0: 父君，我果然没有看错你。父君，
1: 哎，
0: 你要敢再生之，

随随便

0: 去
1: 死得知啦
0: 知啦
1: 知啦。

0: 爹命。
1: 寻常来寻情，
0: 犯人是哪个？不懂。
2: 哎，老板头，
0: 老爷，
2: 人到齐了没有啊？
0: 局到齐啊，只是皇上派来的监斩官未到。
3: 什么？这监斩官未到？
0: 未到。
2: 你来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老爷，你
2: 是我呀？
0: 这犯人是哪个？
2: 还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0: 啊，老爷还是你？
2: 对，本官擅开国库，触犯王法，杀头之罪，甘愿领惩。想我堂堂一心正在，上忠于皇上，下为救百姓，大人。要死他个光明磊落啊！

0: 今天我要自食姓汤，自在复发。等会儿啦，你们就过来拔掉我的官服，摘掉我的纱帽，五花大绑，插上发镖，然后嘛，推向战庄。
1: 咔嚓一刀！
0: 来，活做的麻利点，老爷我怕疼。你们还敢抗命不成？
2: 我等不敢。
0: 哎，这就对了。哎呦，时候尚早，我还不想走。这些天呐，满桌赈灾酒。杨梅姑上喝他一个，这个时候事也定了，心也闲了，酒也上来了，那就请。等会儿啦，你们过来陪我喝上几杯，也算是给老爷我送行啊。正好昨天从猎户手中买了两只兔子，拿回家中啊，连夜把那嫂子炖的是又香又烂。不，说错了，那嫂子把他炖的是又香又烂，拿来一并下酒。今天我要和弟兄们痛痛快快喝上几杯。弟兄们，
2: 在。

官场办刑警，办事小灵。

0: 哎呀呀，天色不早，即刻行刑，各位弟兄听我号令，刀斧手，
1: 我等不听。
0: 哎呀，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到了午时就是别人来杀我，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死得不明不白了。刀斧手，
1: 走，
0: 将饭馆汤城推向斩。

0: 胆气。
1: 夫君，
0: 哎，
1: 你喝了三杯酒，再走吧。
0: 哎。

前有言，身不如。

0: 天气。
1: 夫君，
2: 哎，
1: 这些衣裳到哪边？你要慢慢地穿，
0: 慢慢地穿。三七，咱那一双儿女呢？啊，
1: 咱那一双儿女尚小，今天莫不来也罢，
0: 不来也罢。
1: 夫君，
0: 哎。
1: 双亲和两个孩子，自有为妻我在，你就放心地，
0: 放心地
1: 上路吧，
0: 贤妻。乡亲们，唐城我先走啦。
3: 动手啊，动手啊，看在平常我待你们不薄的份上，你们就成全我吧。
4: 总兵大人到，
0: 贤妻。
5: 你要干什么？
2: 唐西湖，
0: 你家唐爷爷，我要一命。

0: 地方自在而死。
1: 狗官果然刁钻真话，你想自裁，我偏让你死在我的手中。

0: 我来送你来了，
1: 家兄。原来你和他们一伙儿拐着弯儿编着圈儿镶着点儿害了我呀，你不该叫假高，你是真高，佩服佩服。唐西花，动手啊动手啊，今天来呀呀呸、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开刀开刀，
3: 时辰一到，准备开刀准备开刀，
2: 圣旨下，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4: 来了来了来了，
2: 圣旨下，罗东知县唐城接旨，
1: 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罗东知县唐城擅开国库，依法当斩。事出有因，唐城舍生忘死，一再救民，忠心耿耿，义薄云天，实在是件大功于国家，为百官之楷模，以功抵罪，免去罪责，遂钦差进京，领营任用。
5: 万岁！万岁！万岁！
2: 唐大人，
1: 师爷，怎么是你呀？
2: 万岁另有恩典、为表彰你的忠义之心，皇上谕旨将首阳山罗东仓改为忠义仓。
1: 万岁万岁万万万！
2: 你是何人？我原本就是御林军旧人、皇上密旨让我进入严嵩相府重做眼线、此番前来罗东就为一路保护唐城。程西湖，你可认识他吗？
6: 啊，走，来，
7: 杜贼，你的密信我已献给皇上了，可恨严嵩父子结党营私，祸乱朝纲，贪污受贿，欺君害民，皇上下令将严嵩一党罢官问罪，家产查抄回宫。
2: 朝中相位已叫徐延昭、徐大人了，来人，
8: 在
2: 将严党要犯程西湖加高拿下。
8: 好。
3: 大帅大帅，
2: 呸，
3: 唐小弟唐小弟，兄弟救我兄弟救我
7: 兄弟救我
3: 兄弟救我呀兄弟救我呀。
1: 加高老兄，我再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世上

0: 劝，临上路我就教你两句话。
1: 兄弟有话请讲。
0: 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2: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2: 做官要做老实官，
0: 老实人。

0: 压下去。哎，
1: 唐小弟，
0: 仙姬，仙姬，
2: 老爷，你就要离开我们罗东县了，给我们留句话吧。
0: 乡亲们，
3: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在。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是一方属于所有热爱戏曲之人的舞台，从西皮二黄的悠扬到梆子秦腔的高亢，从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到中原大地的铿锵豪迈，在这里交汇成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让我们以戏为媒，以曲会友，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限魅力。本期您将看到小香玉唱响花木兰，再现经典名段，陈诚带来沪剧金丝鸟，展现沪剧独有的缠绵深情，李佳瑞表演秦腔龙凤呈祥，以高亢激越的西北声腔演绎三国风云，张浩然带来原创快板知音大会，用传统曲艺形式讲述当代戏曲人的坚守与热爱，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知音大会等待您的到来。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曲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角角

月初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一笔不管多少咱们都捐了。
1: 捐了？
0: 对，咱们捐给抗日。这是我跟我大哥学的。你知道我大哥那个合计发冷丸就是因为支持了抗日，广受好评。哦，
1: 可问题是咱们跟他不太一样吧？
2: 咱们跟他是不一样，
0: 咱不捐给军队了，那个东西太远了，咱们够不着，咱们就捐给广州的警察，他们太辛苦了，天天抓日本人的奸细。我在想送给他们些什么东西，要不咱们就给他们捐个小汽车。
1: 嗯，我琢磨琢磨。
0: 老板，我还有一个想法。
1: 嗯，
0: 咱们当天把警察局的局长请过来吃席，拍卖结束了之后当场拿钱走人，公开透明。
1: 嗯，
0: 我们第一笔要的是名，名利，名利先有名才有利。
1: 阿伟啊，你小子上路了。
3: 我马上安排。

0: 师哥，
1: 确保他能来吗？
2: 老谭托了很远的关系，又亲自上门邀请，况且鬼会来。

0: 要下多少？怎么下？
1: 大大方方的放进菜里就行，单吃它没有毒的，也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0: 但是大哥，那一天我们一共十几道，现在需要我下在哪一道菜里？
1: 最好是最后一道菜，两个小时之内再让他吃另外一种药，他就死定了。
0: 那另一种药谁来下？
1: 拿了我20根金条的人。

0: 哥啊，听说明儿有宴席吃啊，明处新菜，带我开开眼界去呗。除非你把陈山和他脑袋给我拿回来，
1: 不是，我可真没收钱放他走啊，那是大罪，我可不能知法犯法。那你的钱是哪来的？
0: 我
1: 别跟我说是赌博赢来的。我查得到，
0: 我那钱呢都是攒下来的，当然了，也不是靠工资攒下来的，反正雁过拔毛呗。
1: 拔谁的毛？
2: 谁的毛都拔过。就这个，上次知道它不是纯金的，我又去敲了那姓徐的一笔，恩宁街那宅子就是拿这笔钱买的。
1: 廖四六，你是一直跟着我的老人，我不想眼看着你最后被我枪毙了。
2: 哎呀，奎哥，我知道你是最讲情义的，不会看着兄弟不管的。我这不是还是盼着您早点能
3: 把我提上去吗？
1: 你去忙吧，明天跟我去吃席。
2: 那我去了。

0: 哥哥，明天的事取消吧。什么意思？丽夏跟我说了，虽然说的不明白，但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杀空千奎。
1: 别在神灵面前说什么生啊死啊的，不吉利。真的不要杀他，他是负责抗战的重要人物。他死了。
2: 对抗战有伤害，对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也有伤害。不懂，我们也不参与你们那些什么党啊派的。
1: 国仇家恨，国仇在前，说明他更重要。你们杀了他倒是快意恩仇了，但是对国家不利啊。这种时候，家恨要让位给国仇啊。
2: 我们今天来，就是烧个香磕个头。后天呢，我大要绑开业。
3: 你带着小妹来捧个场吧。哎，我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照顾好小妹啊。老板，
4: 哎，
3: 您再看看这个。
4: 哎，好嘞。
3: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属实。我一得到消息啊，就马上去阻止。但是陈家兄弟不接受劝告。
4: 邝金奎主张抗日，虽然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抗拒的，但是要团结的。他现在不能死。
3: 我劝他们，国仇大于家恨，国难当前，先有一致对外。虽然我认为，邝金奎应该被枪毙。

0: 我很清楚邝庆贵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更加担心陈家兄弟的安全。
1: 你把手头事情先放一放，全力处置这件事情。邝庆贵不能死。
0: 明天上午我会和邝庆贵一起共审汉奸，我会劝他不去参加宴会，争取时间，再去做陈家兄弟的工作。
2: 这些我全要了。
1: 好，我给您包起来。
2: 好，
0: 谢谢。

0: 天天炸，天天炸。
1: 小鬼子这么嚣张啊？
2: 炸弹炸我了。
3: 阿伟，能不能收收心啊？你现在太毛躁了。
0: 坐下，坐下。
3: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应该斋戒沐浴，静气凝神，然后准备明天的那场硬仗。
0: 好。
3: 哦，对了，正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咱们那个捐款能不能把成本跑出去？
0: 这成本不是广州大脚家他们来出吗？
3: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想让他们交了，我自己一力承担。
0: 老板，这实在是一份不少的钱，你从哪儿来钱啊？
3: 我把房子押出去，所以得把成本刨出去，否则我就没有房子住了。
0: 你别做一些逞强的事儿了，那个成本该人家交就人家交，你卖什么房子呀？你疯了吧你啊！
3: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你现在就负责明天做好菜，剩下的我负责，好吗？你看，包括舞狮子的我也请了，唱大戏的我也请了。
4: 哎，
3: 对，唱大戏的请的正好是你妹妹那个戏班。
0: 老谭，你请我妹妹过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我不是不想让你分心吗？
1: 我出去一下。
3: 啊！外面轰炸呢，宵禁了。
1: 我命大，没事儿。

0: 到了新家，就有电灯用了。
1: 你非要安电灯，电灯不花钱呢。
0: 好了好了，不怕不怕，钱够花。明天啊，把这些东西带到新家去，然后就在那边等着我。
1: 嗯，我给弟弟妹妹们都买了新被褥，明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还是你想的仔细，苗家的安宁带着弟弟妹妹安安稳稳过日子。
1: 嗯，邝景辉知道你回来了。

0: 走了，我过来看看我哥。来了。谭瑶和米店让小梅去抄袭广场，会不会有危险？
1: 今晚上的炸弹都落东山了。
0: 大哥，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会不会有危险？

0: 万一咱们行动失败了，我不想连累小梅。
1: 不会失败，每一步我都计算过了。
0: 小梅这一步你算到了吗？谭耀亨，
1: 这跟那没关系，他是好意想小梅多赚点钱。大哥，现在咱们要想的是怎么不让小梅去啊？
0: 小梅不知道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你就用谭耀亨的名义通知小梅演出取消，顺便送上违约金，这样他就不会来了。
1: 倒是可以，不能出纰漏，否则我们三兄妹都活不成。怎么可能会出纰漏呢？你不是都算好了？
0: 我计算的是人心，人心是有价钱的，我给够了钱。
1: 大哥，钱哪有那么重要啊？人心没有那么好收买。好人的心是买不到，但是对于贪心的人。
0: 1两黄金，1两心，1两不够，我给一斤。你告诉我，一颗心能有多重？
2: 人心我倒是不知道，猪心8两。
0: 我计划的关键是得有人在酒席后给邝庆奎下第二剂药，这样就不会当场毒发，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更不会连累到广州大酒家。
1: 那8两黄金那个人呢？
0: 我给了足足20两。
1: 当初救自己的命才用了10两，
0: 大哥，你有没有想过，凡事都会有万一，如果万一我们失败了，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这个咱们总要想好啊。小时候啊，爸爸喝了酒，总爱念诗，有几句他念得最多：阴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3: 行，咱们拼了！走，快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墙上的那些标语是你们贴的吧？
1: 对，这是个宣传抗日的机会。
0: 你们一向很会抓住机会，能有这份经验真是难得。
1: 邝局长客气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正应该把双方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密切配合。
0: 说的没错，但你们的优势也不过就是这些。我给你看看我的优势。
1: 应该公开宣判一下。嗯，
0: 你在教我做事情，乱世要用重点。

0: 看到了吧，子弹比传单更起作用。我提醒你，不要再擅自做主，否则对你不客气。
1: 邝局长说话还真是不客气。
0: 你忘了吧，你被我逮捕过，而且拷问过，我能让你站在这儿已经是很客气了。
1: 我觉得邝局长实在没有必要抵触国共合作。
0: 我一猜你就这么讲，你又来了。我个人非常尊重联合抗日的大局，但是在这里我只想听到一个声音，说白了就是我的声音。

0: 好了，这个也算是咱们国共合作的第一次行动，庆祝一下。中午有人请我吃席，走吧，我借花献佛。
1: 这个酒席你能不能不去？
0: 人家把这一席的捐款都给了我们警局，我必须得露个面啊。
1: 现在广州局势复杂，要小心，注意安全。
0: 谢谢。你师妹的哥哥陈山河前天回到了广州，躲在何继生药铺里面。我给你留面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广州嘛，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反掌关门。前几个月，他托徐南路在险基街购置房产，准备开药铺。这两天可能要开张了。放心，看在国共合作的面子上，只要他不造次，我让他苟活。吃席去。

0: 餐具不搭调吧？这些都是过去十三行出口西洋的瓷器，不如换我们店的。
1: 餐具确实不太搭调，但我爷爷是靠这个起家的。老爷子最怕的就是家道中落，所以今天用这个呢，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吧。啊，对了，后厨那边只留砧板和灶头就行，阿卫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我知道，放心吧。

0: 师傅，我今天除了要给你做这一餐饭以外，我还要干一件大事。成了，我天天给你做饭送贡品。要是不成。
1: 师徒俩也快见面了，反正不管结果怎样，对你来说都是好事。新家这把得有2两重，回头啊，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老铺的。 国宅水果铺给徐南路藏医药书的，这把是颐和洋行保险柜的钥匙，跟徐南路合伙做生意，股份契约都在里边。之后你要是不想经营了呢，拿出去就能卖。

0: 我那妹妹跟她那师哥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吗？女婿算是半个儿子，子承父业了。我说的可不是荔枝生意啊，咱爸妈可不是卖荔枝的。
1: 行了，别说了，啰啰嗦嗦的，听得让人心烦。
0: 我给你揉面。

0: 这心里边啊，最好的日子也就是这样了。你做饭，我偷懒，闻着烧柴香，等着饭菜熟。可是飞机啊，天天炸，保不齐哪一天这炸弹就落在我们头上了。邝锦奎的事我不担心，不难，难的呢，就是这天上掉下的炸弹。你说这饭菜的香味儿，烧柴的声音，这好日子一下子就给你轰没了。
1: 阿芳，答应我一件事呗，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我知道你想在那儿等着我，你放心不下我，可是你得答应我别去。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不必收拾，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开始想我。最好呢，想一辈子。
0: 要是我跟我兄弟没失手，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到咱们新家去吃面。多准备些面。
2: 红星酒家秦老板，
3: 七搞八，
2: 秦老板，这就我们前一楼的主厨了。
3: 正厨师就应该遵照师傅们的指导，老老实实做菜，把菜做好了。
4: 小心点啊！
5: 哎，丁宝，你可小心点啊，别给人家宝贝东西摔坏了。赶紧放下放
6: 下。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喜欢欺负小孩啊？啊？文哥，
5: 嘿，听你这口气是教我怎么带徒弟是吧？
4: 跟你开玩笑呢，
5: 吓我一跳。
4: 哎，对了，我有哪个造哪个真版的，
5: 你需要保密，我们呢需要避嫌。你看这样，今天这个后厨都是你的。
4: 好的，
5: 行，那我们走了。
7: 阿威啊，看你的了。
5: 走吧。
8: 各位亲朋好友，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次的素手试新菜品鉴拍卖捐赠典礼，所得的收入呢，将捐赠给广东省会警察局，以酬谢他们保护市民安全、抓捕日本奸细所做的努力。好，下面有请邝局长为狮子点睛吧。

0: 那次飞行集会，你们是以唱片做号令，现在该承认了吧？
1: 我们说过，只谈合作，不求既往。
0: 哼！可是你跟我说，在台上你只唱“良辰美景奈何天”，管不了什么“良将忠臣，家国天下”呀。
1: 不管不行了。国家存亡之际，没有良将忠臣家国天下，唱不出良辰美景奈何天。
0: 哎，那这只能证明你们啊，不证明你爱撒谎不守法。
1: 你也很善于诬陷啊，还有绑架，知法犯法。
0: 走，我借花献佛，请你吃席。
2: 哎，哎，孔局长，嗯，请上座。
0: 哎呀，你们随意。今天呀，我要跟小金好好喝一杯啊。好，坐。哎哎，别客气，坐吧。啊。
2: 孔局长，嗯，说两句。
0: 你看你。我今天是来保口福的，其他的事情呢一概不理，你们随意，不用管我啊。好，
2: 那我说两句啊，各位，今天呢大家品尝的是我和陈卫厨师研制出来的新菜式，大家可以把想出的价格写在这上面，然后
0: 塞到这个瓶子里面，
2: 价高者得割烹技巧及一年的独家权利。
3: 刘浩，谭千岁，你这成本下的不小啊，这么多瓶子可得花不少钱吧？
2: 所以你得多出价呀，你不能让我亏得当裤子呀，对不对？
4: 这什么戏？
5: 为什么是一年为期啊？
2: 因为第二年就出新菜品了，今天这些菜明年全部公开，所有人都能吃到。
6: 一年就能回本啊？
2: 都是行家，尝尝就知道了，钱老板。那关局长，上菜了。
0: 好啊，
2: 上菜。
1: 好的，去吧。
2: 好。哎，金老板。
1: 哎。
0: 尝尝，啊！嗯，好。哎呀，我喜欢吃粤菜，但是啊，我不让自己沉迷。人呐，无欲则刚。我在特侦队的前任梁平度也喜欢吃，每顿饭呀。都让各种酒楼给他送餐，哎，办公室弄的那个味道跟食堂似的。哎，你猜后来怎么样了？被人在饭菜里面下毒，毒死了。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
1: 当然不是，
0: 我怀疑是南京干的。嗯，对了，还有一个人叫蓝建辉呀。嗯，蓝教授，你那个酒肉朋友。嗯
1: 嗯，
0: 他后来成了我的领导，南京派来的特务。
1: 那个蓝教授入职南京前还真的当过大学教授。

0: 下来了。
1: 诸位，这道雀肉鹿糜，天一楼出价最高啊！恭喜你，老板。
2: 我们肯花钱，那是因为看中了这道菜的潜力。哎呀，
1: 谬赞谬赞。其实这个主要功劳呢，还是要给我那个小友陈卫的。啊，对了，下一道菜，网游好谱，很有道理。拍完了吗？
3: 黄局长，
1: 没拍完呢。刚才那道雀肉鹿糜啊，天一楼以800元法币拍得了，刚开始啊，这才是。
4: 那就凑个整，1000块，这一共12道菜，12000块，明天一早送到警察局来。啊？
1: 邝局长，这，
4: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啊？散了吧！
5: 警察办案，嫌疑人落地，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都散了，快点，散了！
1: 不是，黄局长，
4: 这场戏你搭的台啊？
1: 我搭的。
4: 那你也留下吧。
5: 过来，这边来。过来吧。
6: 邝局长。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4: 慢慢看不就明白了吗？哎，把客人请上来啊！
5: 是，押上来，
7: 走走。
4: 哎，来来来，坐我旁边来，
7: 过去。
4: 金老板，我很欣赏他，有胆子，脑子快。
7: 来，再来三说到的。

0: 这心是真够狠呐！
1: 早知道你搞全武行，我就不来吃你的饭。
0: 我是来请你看戏的。哦，对了，饭就别吃了，菜里有毒。啊啊！陈家三兄妹要毒死我。金老板，我答应过让他们苟活，但可惜呀，他们不珍惜。
1: 毒死你是菜里下毒还是酒里下毒啊？让满桌人陪葬？
0: 对啊。不不不，他们的手段有趣的紧。
2: 我计划的关键是得有人在酒席后给邝庆奎下第二剂药，这样就不会当场毒发，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更不会连累到广州大酒家。
0: 两个药在我胃里边相遇，砰，我就被毒死了。还差最后一道菜啊。

0: 大家伙猜猜，在后厨的陈卫会不会往菜里边下上药啊？
1: 别杀我！别杀我！

0: 金老板，其实呢，这陈家兄妹对我来说是借选之机。今天我非常想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一会儿等最后一道菜上来，就算是人赃俱获。那个时候，我无论对他们做什么，你都不会介意吧？
1: 就算他们真的要报仇，那也是情有可原。他们的父母是死在你的手上，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0: 人人都报私仇，要法律做什么？
1: 那么根据法律，你会判你自己有罪吗？还是你会依法惩办另一个当事人？廖四六，他们三个是我党的烈士子女，你伤害他们，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我们会把官司打到南京，找蒋委员长评评理。
0: 有道理。哎，如果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给毒死了，那算不算破坏国共合作呀？他们要杀人，杀人不该偿命吗？
2: 局长，这是最后一道菜，懒人蟹肉烩鲜鲢。
0: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个时刻太美好了。陈卫，
3: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毁了我？我付出多少心血，你知道吗？这是我一辈子的支撑啊！你为什么非要杀他？啊？你杀他为什么选在今天呀？
4: 老谭，你疯了吧你？
3: 你别演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0: 谭老板，是陈卫让你为警察局捐款的吧？你也有事，带走。
5: 是，来人，带走。
6: 是。
3: 你害死我了，陈卫。
0: 既然是国共合作，今天呀，我交给你来审判。金老板，看看你是怎么秉公执法的。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现在是人证物证都已经齐全了，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也就是铁证如山。
1: 好啊，那我就先吃口菜，再喝下那瓶药试试。但先说好了，我吃完喝完，你放他们走。

0: 日本人在步步紧逼。
1: 日本人打进广州之日，就是我打游击之时。
2: 炸弹！快跑！
0: 报仇的事先放一放。现在国家有难，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并肩作战。
3: 你居然是日本人！
4: 请看《珠江人家》第十七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啊，那我就先吃口菜，再喝下那瓶药试试。但先说好了，
1: 我吃完喝完，你放他们走。
2: 吃完喝完你就痛了，我得替你报仇啊。
1: 放他们走是我的条件。
0: 你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我，或者说是为了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
1: 如果我中毒死了，你就去了一颗眼中钉，不是正好合你的心意吗？
2: 明白了，你是想替他们两个去死。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父母为了掩护我党同志而牺牲。
2: 我答应你，我看看你们党是怎么不惧生死的。
1: 帮我照顾好你们妹妹。
3: 阿乐，你不是说我的菜里有毒吗？按照我们后厨的规矩，如果今天这盘菜里边有毒，那也是由我先试吃的。
4: 我怎么跟你说的？
3: 这菜里没毒，大哥。
4: 用不着你说，这事与你无关。难道是让你替我死？
3: 今天有什么问题，我应该来承担。
4: 我的做法没问题，
5: 只是算错了人，那就只能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2: 血溅五步，你能做什么？用筷子杀我，用盘子杀我，还是说这桌子底下有枪啊？

0: 你不是男人，你懂酒开枪，皱眉不是男人。我很少拿清智的人，你逼我走火。你现在不怕破坏国共合作了？
1: 我不许他们找你报仇，是因为国仇大于家恨。但是你要伤害他们，我也不允许。现在这一刻，我是他们的妹夫。
0: 一家人跟你以命换命，你舍得吗？哼！别嘴硬，想好了再回答，因为没有机会后悔。今天我给你金惠荣一个面子，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怎么保证你不出尔反尔呢？他们两个。
2: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说话从不食言。

很好吃，手艺是真不错。

0: 竟是哪个环节出现纰漏了呢？
1: 奎哥，我可没敢骗你，金条和毒药我都上交了。
0: 明天你接管特侦队。
1: 是，邝局长，你放心，陈家那仨小崽子，我一定弄死他们。
0: 执掌特侦队要有格局，格局你懂吗？
1: 格局。
0: 今天我的目的不是陈家三兄妹，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面。今天我要制服的是金慧荣。国共合作，国字要在前头。
2: 你们还是先躲起来，邝金奎恼羞成怒，会对你们下手的。
3: 我们陈家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2: 这次有惊无险，报仇的事先放一放。邝金奎半辈都在跟我们共产党斗，即使国共合作了他也改不了习惯，但是我相信现在国家有难，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并肩作战。
3: 谢谢你。
4: 又炸了，炸弹又来了。

0: 新家这个得有二两，回头啊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
1: 广州大脚姜今天就不吃了，
2: 要是我跟我兄弟没失手，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到咱们新家去吃面。
3: 你老大不小了，别总心思那么重。哥现在挺好的，能照顾好自个儿。你该嫁就嫁，啊。

0: 矿局，省政府通的开会。
1: 回车。
2: 是。
3: 矿局抓到一名打信号的汉奸，其他汉奸正在抓捕。
1: 汇报损失。
3: 初步统计，有30多处民房被炸，7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1: 知道了。盯住陈山河。
2: 是。
1: 还有那个戏子和那个厨子，现在没工夫收拾他们。
2: 是。

0: 多谢方姐。
1: 来，达叔喝汤。
2: 刚好来了一批草药，忙不过来，我管饭。
3: 山河，这世道太乱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知道吗？

这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事情。睁开眼睛，能看到你，闭上眼睛，知道你在哪，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有什么喜悲事都给你说，一生一世。

0: 辈子啊。
1: 你怎么了？饿了吧？正好，这碗你吃了吧。

这个情调我不要了，再给你十根，告诉我是谁指引日本人轰炸，放的信号弹。

0: 送他去弹石头，省颗子弹。日军要进攻增城了，广州也要打仗了。
1: 那广州守得住啊？
0: 守不住也得守。陈家另外两个呢？
1: 都抓起来。
0: 废话，攘外必先安内。
2: 是。

0: 你有什么权利抓走陈山河和陈威？他们犯了什么罪？你还要抓陈立夏，他又犯了什么罪？
1: 警察局办案，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下毒害你，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人？
1: 金老板，当时你在场，你还想要什么证据？
0: 现在局势很紧张，日本人在步步紧逼。
1: 那你还在我这儿浪费什么时间？你这算不算是假公济私？为了你的小师妹和小师妹的哥哥，在这儿干预警察局办案，破坏司法独立。
0: 陈家兄妹的事是你欠他们，你凭什么还要斩尽杀绝啊？
1: 小日本要打过来了，我要跟他们干，我怕陈家兄妹拖我的后腿。
0: 我会约束他们的。
1: 我信不过你，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不违背民族大义，我都可以答应。
1: 日本人打过来了，我看广州是守不住的。余汉毛之流空有抗日口号，真到那一天，我想拉一支队伍去打游击。
0: 那陈家兄弟呢？
1: 日本人打进广州之日，就是我打游击之时。在这之前，我不会杀他们。
0: 哎，师傅，你先。
2: 怎么样？
0: 他们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嫂子的后事总得有人办吧？
0: 连块整尸骨都没有，要不先立个衣冠冢？
2: 那也得让我大哥来操办吧。
0: 立夏，立在哪里好？
2: 我不知道，师哥你拿主意吧。
0: 那就去东沙马路找块墓地，那边有十九路军，淞沪英雄的陵墓。

0: 给嫂子办理后事呢。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1: 往北，往西，日本人从征程打过来，离他们越远越好。
0: 那我师父怎么办？
1: 我现在就找他商量。你跟我说一句实话，广州守不守得住？
0: 你现在已经不用遮掩你的身份了，跟国民党还合作抗日，一定知道他们的底细啊。广东的抗日热情还是有的，但是守军薄弱，主力部队被派到武汉打会战了。而且国民政府对广州形势预判有误，认为离香港近，日本人不敢得罪英国人，不至于开战。
1: 那就是守不住了。我去跟你师姑商量，争取一起走。
0: 反正我们有红船，就有吃有住了。现在还有船吗？
1: 剩下的不多了，我已经雇了一条，大家挤一下，离开广州再想办法。哎，海天，那你们两个，
2: 谢谢，唔该。
1: 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要陪着我哥哥。我去找你师姑。
2: 把灾星交给你了，你可要一视同仁呢。我这就去巴河会馆登记，合办以后就叫灾星太平年班，灾星在前。
1: 这些虚名我无所谓，包银上也不会含糊。一切，你来做主。我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不走怎么行啊？真的会死人呐！ 立夏还没过门的嫂子刚刚被炸死了，粉身碎骨啊！
2: 我生在广州，学艺在广州，演戏也在广州，一天都没离开过。我现在也不会走。
1: 那我做这么多事，为什么呀？
2: 你帮我把他们带走，我就安心了。
1: 立夏那个小班子，是不是也一起带走啊？他那个班子好办，棚面。
2: 还有其他东西都东拼西凑借来的，船上也不差他和荣仔的床位。放心吧，大家都知道了吧？广州待不下去了，我把你们托付给太平年班，你们跟着张班主好好活下去。
3: 师父，我们一起走了。
4: 对啊，师父，
2: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5: 那不合规矩。你们的师徒契约，我也交给张班主保管。以后都好好唱戏，好好做人，别给我丢脸。

0: 我把摘星太平年班交给瑞山了。什么意思？他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以前他被大师兄压着，后来又被荣展压着，他也很憋屈。其实他很有能力啊，能够独当一面，所以，我让他把戏班带走。那你呢？我留下。
1: 陪你啊！谁要你陪呀？赶紧跟他们走！
0: 为什么？
1: 你没看见大家都在逃吗？去年日本人打进南京屠城六州，死了几十万人，广州一共才多少人？经得住他们屠城？
0: 那你还不肯跟我一起走？
1: 在哪里啊？我带你去躲一躲。我从来不钻防空洞，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万一吃了炸弹，正好，再也不用烦恼了。
0: 不像你啊，你不是一直都守规矩的吗？
1: 哼，守规矩有用吗？要命还是要规矩？红船不让上女眷，这规矩比天大吧？可大不过炸弹。
0: 也得捎上女眷，一起去逃难。我们俩从小一起练功学艺，我早就喜欢你了。小时候想着等你长大，我娶你，结果你为了练功，在华光祖师爷的神位面前烧香发誓，说不嫁人。你要守规矩，我只能随你。可你现在守不了规矩，我也不守规矩了。我要娶你，我要娶你。
2: 姐姐。

现在外边谣言满天飞，有说日本人打下了桑城会直逼广州了，还有人说日本人全都是忍者，会遁地术，会飞檐走壁，会暗器，还有人说中风马上就要投降了。

0: 你们是处着，你们一定会失败。哎，贴现什么意思啊？啊，留给日本人看的。
1: 不是，你们贴现是日本人怎么可能会看见啊？什么意思啊？准备把我们扔给日本人是不是？不是要誓死守卫广州吗？到底要干嘛呀你们？啊，
2: 自求多福吧。
1: 小哥，和六四六说。我要见他。
3: 广州沦陷之事，邝景奎带领部下进山打游击。他这么做，并非什么爱国情怀，而是觉得有枪有人，到哪里都能吃得开。只要熬过一阵子，广州终究还会是他的广州。万一打出点名堂，将来论功行赏，还能加官进爵，更上一层楼。
4: 哎，等等，我想起件事来，你去趟谭石头。把陈家兄弟给我杀了。
0: 是。
4: 哎，我在清远等你，晚上请你吃清远鸡。

大哥，人都跑光了，你要是再不想走，咱们就得做日本人的奴了。就算你想死，咱们出去杀几个日本人也行啊。

0: 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后，广州地区防守空虚，日军趁此机会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迅速向国民党守军展开进攻。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机械化部队3000余人入侵广州，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
1: 快走！
2: 哎，停！
1: 拦我！
2: 停！停！
1: 怎么回事？
2: 哎，停下！
1: 为什么不让走？
3: 就不能租多一条吗？我们怎么能跟你们男班级啊？
4: 等等，
5: 租，你去租，如果你能租到，钱我来付，行不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连洗澡盆都用来渡江了，你叫我们到哪里去租啊？
3: 那我们也不能跟你们挤啊，要不我们这艘先走，你们再等下一艘吧。
5: 别吵！
6: 瑞山。怎么了？
5: 师傅，
6: 要当班主的人了，稳重点。
5: 知道了，不过师傅放心，我会照顾好师弟师妹们。
6: 都联系好了？
5: 都联系好了，我们准备沿江往西走，走到不通航的地方，我们再想办法。
6: 出了广州找到船就多雇几条，这么急不行啊。
7: 我也想多租几条，不过
6: 这个时候就不是计较钱的时候了。那就这么多了，以后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5: 师父，这样不太好吧？以后

0: 军爷，啊，不得女港！军爷，这可不行啊！我们这些人东西都收拾好了，马上就要走了。通融一下，通融一下，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1: 雷神。

0: 这哪儿，小梅？
1: 这是我们的新家。
0: 大哥的身份谱呢？
1: 我卖了，我不想再让大哥回到那儿去了。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给卖了呢？啊？
1: 他本来就是要搬到。

0: 新家去的，新家没有了，我就再给他一个新家。
1: 那你要商量一下，万一有他回去住怎么办？
0: 想回也不让他回。

0: 快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1: 虽然我也认为你做的是对的，但是以后不管任何的事情都要跟两个哥哥商量一下。

0: 这华南派遣军、宪兵队，权力很大。广州市的各行各业都管得上，那纸命令就是一道催命符，贴在店铺门上就必须开门营业，贴到车马船上就不准移动。
1: 那就没地方讲理吗？找警察都不管用。警察局的人不也得听日本人的吗？广州被日本人占了吗？这你都不明白？
0: 那也不能随便杀人呐！你说不能，那管用吗？那瑞山就白死了。这一年多被炸弹炸死的，不说20000，也有10000了，不都白死了吗？八河会馆都炸没了，到哪里说理呀？咱们就自求多福吧。

0: 了？这是病了？哎呀，不至于吧，回头我再给你找一个啊。
1: 看看我升官了，再给你看个好玩的，
2: 日本人赏的。哎，这把枪全警察局
3: 黑剑是当狗这么得意的呀？
1: 当狗咋了？
3: 是真
1: 活着的狗总比死的人强。活着就什么都有，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3: 没
1: 要么把金条拿出来，你就能活着；要么老子今天就拿这把新枪崩了你。王八盒子怎么了？我告诉你，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你说的没错。
3: 炸
1: 了！再这样，你再这样，老子成全你。

0: 你居然是日本人。
1: 我从小仰慕中国文化，在中国读了大学，最后当了记者。
0: 你以前为什么不说？
1: 我怎么说呀？说了你们还能拿我当朋友吗？
0: 那你怎么还当兵了呢？你是当兵了吧？
1: 我是要服兵役吗？三妹姐，你真的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0: 我嫂子刚被炸弹炸死了，我大哥暂时不想见到日本人。
1: 哦，你水火无情，请他节哀顺变，我改日再登门拜访。哦对了，金师哥呢？
0: 他整天在忙，也顾不上我。
1: 他忙些什么？还在忙劳工神圣那些事儿？
0: 戏班子的事儿，得安排演出，手停口停。
1: 好，反正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我在华南派遣军宪兵报道部当副主任，专门负责广州的文化教育、卫生健康，广州所有的戏班、戏院、电影场、电影院，还有

0: 小北，你以前都不知道这个阮飞收是日本人。
1: 他之前是个报馆的记者，我还以为他被飞机炸死了。
2: 哼，你们用不着这样。你们嫂子的事儿，我是恨日本人，但也不至于见一个杀一个，我也没这本事啊。
0: 从此以后跟这个划清界限，不能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听见了吗？
1: 嗯。
2: 说说往后的打算吧。广州城是让日本人占了，但是去香港的水路有办法，要不然你们去香港吧。
1: 我不去。
2: 为什么？
1: 我师哥还在这儿呢，他不去我也不去。
0: 他是个共产党员，你跟着他干嘛呀？
1: 不该陪着他吗？
0: 你当然不该了。
1: 妈妈也陪着爸爸。
0: 妈妈和爸爸他们两个都是啊。
1: 我也可以是。
0: 你不可以。小妹，你别掺和什么党啊派啊什么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2: 留下来不走也行啊。我们都有安生立命的本事，但是小妹啊，你得听你二哥的呀。金慧荣干的那是玩命的事儿，别掺和。要么答应，要么去香港，你选吧。
1: 好吧。
2: 嗯。146扣动扳机那一刻，就当我又死一回。您放心吧，往后我会好好的活着，活成你们嫂子想要看到的样子。乱世来了，我们挡不住，但是不能顺流而下，恐怕要逆流而上了。
3: 那我们认识是吧？
4: 我还做记者的时候，你是业界前辈，我的偶像。
3: 哦，哦，可问题是你这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吧？给日本人做事儿啊？
4: 我就是日本人，我在为我自己的国家做事。
3: 你是日本人？
4: 我来呢，是想请你出山。
3: 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写东西了。
4: 是因为做生意赔本了吗？这么好的一间大屋，真舍得拱手让人啊！
3: 没办法，愿赌服输嘛。
4: 果然，是令人钦佩的好品性。我忍不住想帮你一把。你的房契？
3: 哎，你这是？
4: 我想拿，自然拿得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现在呢，掌握了几家报社，希望请你做主笔，来宣传我大东亚共荣共存这个理念。虽然你以前只是写时评，但是在业内资历最深，交友广，有一呼百应的能力。
3: 可问题是，如果真拿了这个，我心里会不安呀。
4: 谭先生，这么多年了，你是个什么人，大家都知道。你颠倒黑白，唯利是图，结党营私，翻云覆雨，你现在装起大义凛然了。
3: 我确实不是个好人，但是我告诉你，我宁可做中国的坏人，也不做日本汉奸。

0: 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会想方设法除掉我。
1: 对于敌人，我会毫不留情。
2: 命要紧，尤其现在。
3: 我包了一条船去香港，
4: 广州大酒家怎么办？
5: 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里面做菜这事儿，我难道怕了小日本了？
6: 现在做生意等于是跟他们对着干。
7: 韩某决定，从此以后金盆洗手。
8: 请看《珠江援疆》第十八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

0: 今晚祝您心脏平安。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可一人。
1: 当地花酒的花，一滴滴到天根。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巡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巡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啦！
6: 下飞龙山，四面夫君，一门望我招眼，盼能五眼盼能九眼，大笑喜洋洋。
7: 我有点重了，太大了。
8: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7: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8: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9: 好，
10: 相遇波波班，
11: 慢着。
12: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河柴1972文创园，
13: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河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14: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7: 好，放心。可以。
13: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8: 惊喜嘉宾？
5: 谁呀？
7: 惊喜嘉宾。
15: 有惊喜嘉宾。
12: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10: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1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0: 一二三四，
14: 立定。
10: 一二，
14: 谁有准？
5: 这是哪儿啊？哎，
8: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13: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绕一圈，
8: 这个宣传怎么样？
13: 对呀、
5: 啊，哪里宣传？
13: 绕一圈，
8: 绕一圈，
16: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5: 行，
8: 绕一圈
5: 得买票吧？
13: 那你去呗。
5: 凭什么我去？
8: 你是队长呀！
5: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6: 去看看呗。
5: 是，
8: 那儿呢？
5: 火车站。哎，
16: 到了。
8: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5: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14: 哥，哎呀，哥，
5: 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
17: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5: 您卖票？是二维码？
14: 哪有这么
8: 帅的售票员？
14: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8: 好，
14: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5: 好，
14: 您是售票员是吧？
5: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0: 去！
1: 嘉宾啊！
2: 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过来呀、啊！
0: 真是这，
1: 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2: 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1: 行，没问题。那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这海报都有呢。嗯，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1: 大哥懂说唱。
2: 咱俩传一传，
1: 你看 rapper
2: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是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1: 看戏一起看戏，
2: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2: 相聚四年半来的草地，我们
1: 一起为
2: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2: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好呀好呀，
2: 和闺蜜，
1: 和闺蜜，
2: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1: 一起为戏
2: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1: 耶
2: 耶，
1: 来吧，
2: 来
1: 吧，先录啊，
2: 来啊。
4: 旧电视，
5: 嗨，
3: 你干嘛呢你？
2: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1: sorry， 再录啊，
2: 来。喂，录了吗？
1: 开始了
2: 啊，再来一次吧。哎呀，
1: 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预备，走。
2: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1: 要切坑道，那咱们就出发。
2: OK，
1: 好了，
3: 走吧，
1: 等会儿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2: 有什么仪式感吗？
1: 全都有，立正。
2: 嗨，
1: 向左转，
2: 左，转，
1: 向左转，
2: 左，转，
1: 向左走，一二一，
2: 然后
6: 一二一，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7: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8: 可以。
7: 哎呀，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9: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3: 是河南豫剧的。
2: 河南豫剧的。
7: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农通源嘛。
9: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10: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7: 哦，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我坐这儿。行了，我坐这儿了。
2: 投吧，投吧。
3: 对。
0: 好嘞。
3: 太棒
0: 了！想起来了，走喽。
4: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0: Hello，Hello，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1: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到站喽！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5: 到位。
0: 给不给力？
5: 给力。
0: 那下一站
5: 舞台。

0: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1: 掉下个林妹妹，
2: 你呀！
0: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
3: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0: 合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4: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0: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合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6: 紫音大会我来了。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7: 欢迎各位。
6: 是
8: 时辰
6: 难，好，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9: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0: 对，还有名字。
6: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10: 我们的口号是：
3: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赤定城。
7: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武神一起合作了。哎
0: 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神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凌云戏的首饰，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了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3: 这个手姿哦
1: ，OK。
3: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怡萍，谢谢
1: 谢谢。
4: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5: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哎，老师啊，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6: 那太好了，你们说。

0: 好不好？
1: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0: 好，嗯，小火车往哪儿开？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糖葫芦？来吧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教堂的活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勺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哎呀，
0: 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着柏林催呼我的名，今日无缘来世等，这一片都是我的

大仙，多亏了乔鬼郎。

上天

0: 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墙。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往哪儿开？
1: 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女子方知怎爱家园，白天是种米，夜晚来梦魇，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这男子们才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黄人咋了？
4: 对呀、啊，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薅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伯你是我的父喽，傅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傅大姐你随着我来

0: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
1: 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想老师

0: 到庄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何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饺。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0: 好，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娘抱大葱啊。
2: 味儿真正啊，
0: 鼓掌。下一个，
2: 下一个。
1: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0: 嗯，有味儿。
1: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3: 相爷当。

0: 夜前浓啊，烟色黄飞不一般。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夜风。

0: 太棒了。
1: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2: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1: 好
2: 好。

0: 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前带住了客人的手，嘘嘘你我。
0: 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1: 粤剧好吗？
0: 好。
1: 今天是送狗到街，天上圣街，

0: 次登台，
1: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2: 谢谢大家。
1: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3: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4: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5: 加油加油！
0: 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加油！加油！加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谢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京剧状元梅。京剧状元梅情节紧凑曲折，剧情团圆喜庆，妙趣横生，唱腔既有传统韵味又极具特色，给人以清新隽永之感。请看名家联袂为您再现这部张派名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
5: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6。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汉子暴君秦某家西山野心猫八若离是才探马报道，宋王带领军职行为涉猎，趁他带兵不多，为之宋王亲自差军职献与韩驸马，岂不是大功一件？二郎的，
1: 回
0: 听某好啊。

府丁魁，爹爹福隆官居定山坊，是我正在教场跑马射箭，来人报道，金牛万岁带领军职去往同台，行为势烈，闻听人言，军职身得天子国色，可称绝大于佳人，为此赶赴同台偷看一番，不虚此行，就此马上加鞭。

0: 俺虽受惊了。
1: 这员骁将，你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我爹爹定山旁伏龙，骁将父丁魁。
1: 小爱卿救驾有功，回朝地牛封赠。啊，
2: 启禀万岁，军准备翻泽前去。
1: 再谈
2: 啊。
1: 君只被反则前去，只恐凶多吉少啊！
0: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披麻单锤前去搭救君之。
1: 好，你若救得君之，国王亲口许婚，赐你回朝招亲。
0: 多

君之不必捉皇，待微臣扭断这铁链。

0: 岁举之。
1: 我有一言，一切听了。
0: 哦，是是是。

何兵又反扑而来，那旁宋军一到，秦军只先回宋营，待为臣

0: 军只受惊了。
1: 你是何人？
0: 小将傅丁魁，奉了万岁之意，搭救军职还朝。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军职乘骑。

0: 老金。
1: 哎呀，老爱卿呐、啊！命你去到天伯府吊那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0: 遵旨。你是
2: 杨延昭，
0: 你来得好。臣未到天伯府，就把来了杨禄郎。
2: 参见千岁。
1: 哎呀，罗将军，命你速回天伯府吊那杨家将，去往通台救驾，不得有误。
2: 我倒问了何事，原来是叫臣通台救驾呀。
1: 真是。啊！如今万岁被困，君主被擒，有复国之灾，你还笑什么？
2: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的讲来。
1: 我叫你快一快讲来。
2: 哦，是是是。臣奉父帅之命，回府问候母安。心知通台朕与虎儿巴若离与万岁交战，那则十分骁勇，将万岁挑下马来，又将军之踏日囚车，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披马单枪杀退贼兵，救了万岁，又追赶囚车打救军之，如今万岁军之已安然回朝了。
1: 怎么讲？
2: 安然回朝了。

0: 王啊！
1: 今万岁同台设立，君旨保驾前往。不料八国虎儿心动人马，侵入边界。万岁遭困，君旨北侵，千岁速速进。

0: 大杨罗将军见此起功，等万岁回朝，请功受赏。
1: 臣不为请功受赏而来，
0: 为何而来？
1: 君知在两军阵前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假，要在千岁台前请教。
0: 君知说什么？待本御听吧。
1: 君知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虽得一状元。哦，
0: 虽得一状元。诺一世，
2: 奴婢在。
0: 去选新科状元吕蒙镇到南庆宫一叙。
2: 遵旨。
0: 啊，老爱卿，
3: 臣
0: 命你小玉满朝文武前去接驾，本御随后就到。
3: 臣遵旨。
2: 状元公随参见了。

0: 臣吕蒙真见驾，先爷千岁，
1: 幸贵人平身，
0: 千千岁
1: 啊，杨禄将军，
2: 臣
1: 见过新科状元吕蒙真，
2: 状元过，
0: 杨禄将军，
1: 二卿坐下，
0: 谢坐。宣臣进宫有何寻意？
1: 只因杨禄将军在通台救驾，两军阵前，军主说了几句言语，有状元公在内，将你选进宫来，共同喜驾。
0: 微臣请教，
1: 军主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是日成就，遂得一状元。亲家，你可知老王在世说过什么？
0: 哎呀呀，微臣乃是新科状元，未曾见过老王，怎知老王讲些什么？
1: 先王做周全，何时叫我周全呢？
0: 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周全呢。
1: 若要是日成就，遂得一状元。
0: 哦，一状元，
1: 有你在内。
0: 请问千岁，君之可曾招赘否？
1: 未曾招赘。
0: 既不曾招赘，想必是……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新贵人，
0: 臣
1: 我这一笑嘛，你就明不了吧？
0: 哎呀呀，我倒糊涂了。
1: 我对你说了吧，只因老王临终之前，我愚昧的终身六十已烧。
0: 千岁请讲。
1: 掌上领旨做一善，终身且莫担先官，状元为媒君所知，却凭神选日益难，
0: 可有喜佳？
1: 怎地无忧？天子作主，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0: 哦，状元为媒，
1: 这个县城的媒人呐、是你的呀！
0: 哎呀呀，此事重大，若无万岁之意，蒙朕不敢为媒。
1: 本欲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0: 不是哦，相君之乃先帝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领之，他的婚姻大事，若无万岁所知，蒙朕是焉敢为媒？
1: 新贵人，
0: 臣
1: 你的胆量嘛，
0: 怎么样？
1: 也特意的小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儿臣见驾，蜀王万岁。
1: 皇儿平身，
0: 万万岁。
1: 赐座，
0: 谢座。蜀王，此番同台，多受惊恐。
1: 啊，再不要提起，故此番同台失礼，偶遇则宾，险遭不测，倒叫皇儿与满朝文武悬念了。
0: 儿臣罪该万死。
1: 皇儿是哪里话来？故此番专祸丞相，悔得长。

0: 朝来，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爵。
1: 儿臣敢问庶王，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乃是一员英雄骁将啊！
1: 哦，乃是一员英雄骁将。庶王，九域麦地又是何人？
0: 也是这员骁将啊！
1: 哦，也是这员骁将。庶王，你可记得状元梅之事？
0: 这，皇儿，此乃老王一命，岂能忘怀？明日早朝，命新科状元吕蒙正为媒。皇儿，你看如何啊？
1: 那吕蒙正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与梅的终身大事啊？
0: 好，替孤传之，选吕蒙正进宫。
1: 领旨，万岁有旨，吕蒙正进宫。
2: 领旨。

0: 之婚姻老王命，梦枕今日锁美人。臣吕梦枕千家吾皇万岁，
1: 吕爱卿平身，
0: 万万岁，
1: 赐座，
0: 谢座，先爷千岁，
2: 平身，
0: 千千岁。
1: 吕爱卿，
0: 臣
1: 状元公。
0: 哎呀，这上微臣了。
1: 坐下，坐下，坐下。
0: 是。
1: 卿家有所不知，老王归天之时，留下言语，柴郡主的婚姻，须得天子作之，状元为媒。以孤看来，眼前这桩喜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的哟！

0: 坐下坐下坐下。
1: 是。
0: 亲家，你往哪里去呀？
1: 臣到天伯杨府啊。
0: 你到天伯杨府做什么去呀？
1: 奉万岁旨意，先去做媒呀。

0: 将军之许配旧家小将，与他杨家何干呐？
1: 叔王，旧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禄郎杨延昭啊。
2: 是啊，杨延昭就是旧家小将啊。
0: 姑就晓得你们是长官李代
1: 了。儿臣敢问庶王，旧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
1: 错了
3: 错了，
1: 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延昭啊。
2: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禄郎。
1: 叔王，你错了
0: 啊！奴才

0: 将茶愚昧，照准杨卢郎，可称是天作之合。谁知国书王又将愚昧许配那副定魁，反顺我张冠李戴，将我痛骂了一顿，真真岂有此理。
1: 阿千岁去到天伯杨府，退了杨家的亲事，微臣也好去到定山王府做媒呀。
0: 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伏定魁。
0: 哼，像茶愚昧乃是凤凰，焉能驾驭那山鸡呀？
1: 哎呀，这倒难了。
0: 新贵人，
2: 臣
0: 茶愚昧照准哪个的好？
1: 自然照准杨延昭的好，怎奈万岁将旨叫微臣也无可奈何。
0: 怎么讲
1: 无可奈何？
0: 哈哈哈哈哈哈！

0: 不错。
1: 我要下不来呀！
0: 好了，你那有许多的啰嗦，快快想条妙计，叫差军知与杨卢郎成亲的差事。
1: 这个，有了。
2: 天岁，
1: 臣倒有一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请先岁去到郡职宫中问过明白。
0: 我问什么？
1: 福儿上来。

0: 状元公，你随我去见君主。
1: 君主宫中微臣焉能去得？
0: 不妨有把女担哪来。
1: 哦，怎么有有天随担来？
0: 有我担哪来？
1: 哎呀，微臣实实的不敢哪。
0: 你来呀！
1: 哎呀，我实实的。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实在书王将我愿问亲与美家一团。
1: 叩见贤爷。
0: 本欲到了。

0: 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宫又何赐教？
1: 哎呀呀，不是玉妹提起，我倒忘怀了、啊、恭喜玉妹，贺喜玉妹
0: 啊！我西从何来呢？
1: 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 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0: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失了。
1: 玉妹，你我虽非同胞，亲如手足、我问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我还挨了骂了。
0: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啊，玉妹，我来问你，此番同台酒驾，何人之功？
0: 你问这做什么、
1: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0: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1: 玉妹，我并不是拿你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
0: 你问的是什么？
1: 我问的是同台酒驾，何人之功？
0: 乃是
1: 哪个？
0: 乃是
1: 乃是，这乃是可是谁呀、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1: 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0: 是挖桥三关的杨。
1: 杨什么？
0: 杨延昭。
1: 杨延昭啊，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0: 我早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
1: 玉妹。

0: 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禄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0: 啊？啊，玉妹，我再来问你，救驾小将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周王言道，救驾小将名叫傅丁奎。
1: 哦，傅丁奎。啊，他是奉周王之命请我回朝来的呀。
0: 书王将你的终身就许配那傅丁奎呀、啊。

0: 找的，我有一个好人
1: 啊。怎么你把我也骂在亲内呀？
0: 不要再次虚情假意，快快与我请了出去吧。

0: 这都是杨鲁郎害人不浅，进得南秦宫，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呀。
1: 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吕蒙镇。
1: 哦，吕蒙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与妹弟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我说玉妹，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哎，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你骂的不是我，你骂谁呢？
1: 是树王。
0: 哈哈，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我为玉妹的终身大事

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啊。玉妹，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臣吕蒙真君驾，君旨千岁。
1: 平身。
0: 千千岁。
1: 赐座。
0: 谢座。
2: 新贵人，
0: 臣
2: 状元妹知事何人做之？
0: 哎呀，千岁知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
2: 君旨问的是你呀！
1: 啊，状元公，
0: 臣
1: 请讲。
0: 臣启君旨，状元妹知事乃是万岁所旨。
1: 追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驾之好？
0: 乃是开国元勋金山王福龙之子，名叫福定公。

0: 并无良缘，听闻今日你这员调将，我曾讲些什么啊？
1: 你问这做什么？
0: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1: 大有文章。

0: 千岁，你看日红。
1: 高才呀，高才！
2: 万岁驾到啊！
1: 哎呀，糟了啊，糟了！
3: 为了何事啊？
1: 郁闷呀！

0: 臣参见书王万岁。
1: 皇儿平身赐座。
0: 谢

0: 啊，树王，今日为何只等欢喜？
1: 皇儿有所不知，孤王传下了旨意，明日早朝，民心可状元，吕蒙真为媒，向儿的终身许配九家小将。从今以后，了求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喜呀？
0: 树王，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哪家之后？
1: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殿魁。
0: 哎呀，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朕前九儿的乃是杨老令公之子，名叫杨延昭。

0: 隔墙西方人有恩，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不算我偷听
1: 啊，不算先生偷听，算我偷听也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啊！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才好。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带子上殿，金殿之上贬命甄家，贬命之后，
1: 先岁往下讲啊。
2: 是啊，你讲啊。
0: 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这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讲了
2: 啊。状元公，请讲。

0: 臣启君之，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向真之山之事，当殿奏明。微臣乃是钦此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1: 哎，我说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
2: 小妹，我是不谢
1: 啊。
2: 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阿千岁，这亲是微臣，休叫人家谢你呀。
1: 亲

声。

0: 阿黄儿，
1: 树王
0: 在同台，九儿吃仙的，可是这院想我想。
1: 啊，树王不是这院小将，乃是这院小将。
0: 儿啊，仔细地看来。
1: 啊，树王，朕前九儿的是杨延昭，而在宫中侍的也是杨延昭，今日当殿人的还是杨延昭。
0: 不对了，在同台九姑吃仙的是傅丁魁，故在宫中讲的也是傅丁魁，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啊，万岁，我儿名叫傅丁魁，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兵刃呐。
0: 我晓得他叫傅丁魁，故叫你们给闹糊涂了啊。只是杨延昭姑不曾见过啊。
3: 启奏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是微臣本当保驾上马，欲领军赶到，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旨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哦，于此时来，胡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2: 恳请万岁休听他一派胡言，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3: 是我杀退的。
2: 是我杀退的。
3: 是我杀退的。
4: 慢来慢来，臣请万岁，胡不明傅丁魁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0: 小爱卿，
2: 臣
0: 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2: 容儿

0: 再问你，哪则头戴身穿？
1: 头戴霸王盔，身穿蟒袍甲。

0: 八棒枪，
1: 石火辨认，
0: 红缨枪
1: 啊，小外亲，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
0: 对对，那是万岁昏刀，陈一锤将他的刀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
1: 我再来问你，那则的相马温和
0: 吃过
1: 拿过，
0: 你治疗吧。俺是来清风招赘的，又不是来科考的，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呀？你
2: 恳请万岁府丁魁言语之物，请万岁明察秋毫，以免铸成大错。
3: 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请恕王定夺。
4: 杨银昭，
1: 朕，
4: 你也将救驾之事当殿奏来。
1: 永恩奏。

0: 那虎儿分明叫若离霸
1: 啊，贤外亲，那虎儿他叫霸若离哟。
2: 哎嘿，我儿的亲事起了一大半了。

苍蝇。

此一本呐、要把原形现，是救家的事儿，马上要我戳穿。女人家爱体面，我说上几句奉承的话儿来周旋。柴郡主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抵挡虎儿有万千，郡主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气力不足杀不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好让郡主走开还。君知此事脱了险，我才随后保驾。

0: 一枚将针织宝扇赠与酒家小将秦叔王神采。
1: 李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哪家有君旨的针织宝扇，孤就召他一位骏马。
2: 林之，哎呀呀，如此说来，我这国美人就好当了我抚养儿家听臣。万岁有旨，哪家有君旨的针织宝扇，就招谁一位骏马。我这国美人呐、啊，是人善不人人呐、
3: 啊。宝扇现在我身万得罪。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锅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

0: 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

0: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真的。咬着牙，我看那么一，我看你吓，咬着牙吓的，我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烦。没
2: 有。
3: 我问题在他肠里
4: 做。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一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笨。
5: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戏。
6: 对，好，
3: 对，
6: 好，
3: 对，
6: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3: 哎
5: 严丝合缝的大看的眼要有热心，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
7: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5: 没有必要吗？
7: 看见没，这就够了。
5: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8: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9: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我已经粘在一起了，你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0: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

0: 永行无力。
1: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0: 好累呀！
1: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5: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4: 干武戏的吗？
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来还是格格了解我呀。不过今日我要来个例外。
1: 大汗，耿玉京通敌叛国，是为谋害大汗的武当奸细，
0: 不必多说了。耿玉京，我不是薄情寡义之人，你救了我三次，今日我一并还了你。

0: 孩儿要下山去了。
1: 玉儿，你是在山上住不惯吗？
0: 不是，娘，孩儿是要去京师，去查一查父亲和朝廷的事情。
1: 玉儿，娘担心你的安危啊。
0: 娘请放心，孩儿此去一旦查明真相，必定会苦劝父亲回头，让他不要再留在武当那种是非之地了。
1: 你这番心意是好的，可是你父亲一生执拗于武林盟主的地位，他的心意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
0: 正是因为如此，孩儿才要亲自去劝说。
1: 好吧，此去京师你打算从何查起？
0: 这京师有一个圆华观，门人皆是武当派弟子，孩儿准备去圆华观探探风声。
1: 可是你和你的父亲已经决裂，圆华观的人
2: 对你不可能像原先那样恭敬了，
1: 你一定要打探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0: 娘，你就放心吧，孩儿自会先打探明白了以后再说。
3: 娘，
0: 燕儿，
3: 我要跟哥哥下山去。
1: 哥哥去办事情，你去干什么？
3: 当然是去助他一臂之力了。
1: 你呀，出去竟惹祸，你还是留在娘的身边吧。
3: 我不。哥哥，你看我一个人在昆仑山上孤苦伶仃的，好没意思。你就带我出去透透气呗。
0: 娘，那就让燕儿跟我一起去吧。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保证不会让她惹事的。
1: 我是怕她给你惹麻烦。
0: 无妨，燕儿同我一起，这一路上也能有个照应。
1: 那好吧，看在你哥哥的份上，你们就一起下山吧。但是路途遥远，一路上你们可要多留神。

0: 还挺安静的，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好。
0: 哎，玉姬，你看那棵树，你记不记得爷爷跟我们说过会给我们留记号？我爷爷最喜欢在这种奇怪的树上留记号了，我们去看看。
1: 看看去。

0: 有吗？
1: 奇怪，没有。
0: 没事儿。

0: 看就要到京师了，也不知道爷爷他们到底在哪儿呢。
1: 别着急，往前走走，再找找看。
2: 撤！

0: 丽晶，找到了，
1: 真的，
0: 南三里同府。

0: 是爷爷留下的，爷爷写了字。
1: 真的？刻了什么字啊？
2: 南三里同福。
1: 南三里是什么地方啊？
2: 南三里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咱们管他呢，反正肯定跑不出京师，咱们先到京师然后再打听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就走。
2: 可是你这个伤可以吗？
1: 没事，死不了，走吧。
2: 走了。

这太冷了，咱们得把它抬出去。来，走。

0: 到底是京师啊，如此热闹繁华，
1: 不就是吃喝玩乐吗？按我爷爷的话说，这就是奢靡忘祖，把前人简朴好学的祖训啊全部都丢掉了。
0: 是啊，朝野上下都沉迷于享乐，难怪关外的精兵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 照这样下去，我看啊，离亡国真是不远了。
0: 巧儿，如今你怎么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了？
1: 我有眼睛有耳朵，见得多了，自然就会分清黑白善恶是非曲直。
0: 这么说，你同意我说的努尔哈赤是一代明君的话了？
1: 没说努尔哈赤他不是一代明君啊，但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要是他想用铁骑践踏我中原，我一样也不会放过他。
0: 胡图安格格被他们所射杀，再加上无极道长和我父母，我们与大街也算是结下了血海深仇了。
1: 这个仇啊，我们早晚要报。

0: 喝点吧。
1: 水灵姑娘，水灵姑娘，水灵姑娘，东方少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都已经整整三天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他。
1: 我进去看看他。
0: 你别去了。
1: 没事，我去看看吧。怎么这么多白发？东方少侠真是病得不轻啊。
2: 看来这圆华观的确比以前冷清了许多。
3: 哎，要不我们从后门进去看看去。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此地怎么会有此等阉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阉人啊？
0: 你看他的装束还有气质，不同于常人，必定是个阉党。
1: 哦，宦官。
0: 东厂立由当今魏忠贤掌管，这些阉人心狠手辣，毫无廉耻，视人命如草芥。
1: 哎，魏忠贤的手下怎么会跑到武当道观之中呢？
0: 元华观的武当弟子今年累月驻扎京师，自然跟东厂脱不了干系。
1: 哦，
0: 走，咱们从后面抄近路去看看。小心一点。
2: 亮哥，你醒了。

我喝点药，你看看，喝点，听话，喝点。

0: 点吧。你怎么了？
1: 你不必管我，你先出去吧。

0: 徐大人，我们武当每年向朝廷提供的药材量非常之大，导致如今天下药材奇缺，是一药难求啊。
1: 这不显得你们武当很重要吗？
0: 大人误会了，这朝廷需要如此之多的药材，看来是要和大金决一死战了。
1: 莫谈国事。

0: 大人，
1: 大人，
0: 嗯，
2: 徐大人，这是某掌门给您的密信。哎，徐大人，你
1: 这屋子里还有别人？
2: 哎，没有啊，就咱们几个人呢。
1: 我听清楚了，这附近肯定有人。

0: 有奸细！什么人如此胆大，敢闯我元华关？
1: 好了，你们武当之人救走了熊廷弼，据探已潜入京城，
2: 还是大人警觉的好。哎，大人，请，来，请。

行，你坚持一下，按照以往的记号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0: 来就是二了。
1: 慢走，二位里边请。
2: 来，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0: 我们不抓药，我们找人。
2: 找人？找谁啊？
0: 找老郑。
2: 旺财，
1: 哎，
2: 二位里面请。

0: 老周什么时候到的呀？到了有几天了？他没受伤吧？
1: 姑娘放心，没有没有。哎，慢点。爷爷。哎，巧儿。爷爷。
0: 嘿，巧儿。
1: 晶儿。爷爷，你们总算回来了，看来晶儿伤的是不轻啊。快来，坐坐坐，来。
2: 来
1: 快去取药。是。爷爷，哎，我们可算找到你了。小兄弟，你为了救我伤得如此之重，兄某实在是惭愧呀。
2: 熊大人，不必客气，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养养就好了。哎，
1: 晶儿啊，伤得这么重，你们是怎么脱困的？
2: 还能怎么脱困啊？当然是你孙女我福大命大呗。
1: 这丫头，我问的是晶儿。
3: 郑爷爷，我没事，别担心我了。
1: 哎，
3: 对了，熊大人的伤如何了？
1: 哦，我的伤啊，好多了。哎呀，感谢老弟为我挂心了。
3: 熊大人安然无恙，我们呢，也就安心了。
2: 爷爷，
1: 哎，
2: 什么时候送熊大人回府啊？
4: 暂时还不能送。阉党瞒天过海，将辽东失守之责全部栽赃给了熊大人，当下唯有设法面见皇上，才能洗脱罪责。熊大人，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1: 好，又劳各位了，
5: 不必客气。

0: 亮哥怎么变得如此怪异？亮哥，吃药吧。
1: 谢了，水灵。从明天起，我就搬进冰毒，专心练剑。

0: 燕儿，
1: 哥哥，你可算回来了，有什么消息了吗？
0: 我打听到了，在元华观的那个阉党竟然是东厂的徐显纯，他是锦衣卫都指挥监视魏忠贤手下的头号走狗，此人生性嗜血残忍，朝廷中很多忠臣都是死在他手。
1: 他要那么多药材到底要做什么？
0: 那些珍贵的药材都是从武当运来的，本来是要上供朝廷留作战备用的，不料却被魏忠贤截获，据为私有。这坊间传说魏忠贤迷信方士之法，到处寻找可以延年益寿的丹药。
1: 所以你父亲与朝中阉党竟然勾结到如此地步？
0: 现在看来，这魏忠贤才是我父亲背后的靠山。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找到魏忠贤探个究竟，但是眼下外面没人能够接近魏忠贤，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住处。
1: 这只老狐狸，
0: 这徐显纯既然是魏忠贤的左膀右臂，想必他私下一定会与他会面，我们就顺藤摸瓜，定能找到这帮阉党的老窝。

0: 师父，水灵，你怎么回来了？师父，你怎么这么憔悴呀？蒙藏浪为了控制所有的武当弟子。 给我们的食物和水里都下了毒药，夺命断肠散。每7日再吃一次解药，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下山，但不能走太远。
1: 这个谋藏浪怎么这么恶毒？他强迫我们给朝廷炼制那些治疗刀枪伤的药丸，弟子们每天都在炼丹房里劳作，不准稍有懈怠。
0: 师父。

0: 当的药材已经送到了，总共三箱，不足百斤。
1: 眼看要打仗了，怎么才三箱啊？这哪够啊？啊，告诉谋仓浪，让他再多搞些来。
0: 卑职这就去办。
1: 还有，那个熊廷弼进关有几天了？啊，人呢？
2: 大人，边关通报说，熊廷弼三天前就被武力人士劫回了京师，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他。
1: 哼，你们这些人呢，办点事儿总是拖拖拉拉的。
0: 请大人恕罪，卑职已全程宵禁，今天夜里一定能够抓到那个熊蛮子，
1: 必须要抓到他。好多亏空还等着他去顶呢。
0: 大人请放心，熊廷弼绝对跑不出京城。
1: 记住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两个自己的选择，我无权干涉。

你可知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且能长生的道理。东方亮如此作为，必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道家讲求自然无为，水灵，你无需再为他烦恼了。

师父，我不会再烦恼了。徒儿要出师入道，保师父恩准。你肯舍下一切？ 无量天尊，你好好思量，几日之后再来。

0: 铁钢兄，别来无恙啊！
1: 陈长老、白长老，别来无恙。静儿，见过二位长老。
2: 见过二位长老了。这是谁呀？在下耿玉京，武当弟子。
0: 你身上有伤，快点休息吧。
1: 二位长老，刚才我看见城里戒备森严，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要严加搜查，也不知近来这京师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

0: 不但害了孙女，还连累了丐帮众多好友和弟子。
1: 某医院已经发现我们和公公在一起，
2: 我们就此投靠公公，最起码还能得个功名利禄。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8: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徐显春今天下了朝就回到了府中，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他就喜欢深居家中不出门？
2: 不可能，徐显纯既然能得到魏忠贤的信任，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想必此人的心思必定是狡诈多端。依我看，在这徐府之中定有暗道供他出入，
1: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2: 燕儿，务必要小心谨慎。走。
3: 铁刚兄从辽东而来，应该知道

0: 金与我大明的大战一触即发。近来京师传言有金国密探混入，窃取密报，东厂西厂更是活动频繁，严党再次借机铲除异己，实属不太平。
1: 郑兄，此行你有什么要紧事吗？
2: 我想向二位打听一个人，也是与金国密探有关，
0: 但说无妨。
2: 不知二位可否听说过一个叫郭普的人？
0: 郭普？
3: 没听过。
2: 此人乃是金国密探，曾在辽东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京师打探大明军情。
3: 我们也在监视金国密探，可是从未听说过此人，莫非他已改换姓名了？
0: 极有可能。
2: 我还听说此人与阉党也有往来，只是我实在不知该从何查起呀。
3: 这一路跋涉颇为坎坷，少侠的伤还没好，不可太过疲惫，你们先行休息吧，我们改日再唠。
2: 也好。
0: 郑兄
3: 告辞了，
2: 恕不远送。

0: 跑了呢？
1: 又是他们，这到底会是什么人？
0: 唉，看来就算是天子脚下，晚上也一点不太平啊。
1: 走，我们跟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儿子，儿子，哦，儿子吃食嘞。儿子，儿子吃食嘞。
3: 千岁，千岁，千岁，
4: 有话说，慌慌张张的。
3: 熊廷弼被丐帮的人给救走了。
4: 确定是熊廷弼吗？
3: 千真万确。
4: 熊廷弼让丐帮的人给救走了，这丐帮里边有高人呢。我若是没记错的话，辽东巡抚王化贞已经弃城而逃，他熊廷弼怎么这么大本事就能逃得出来呢？
3: 千岁认为熊廷弼辩解？
4: 我可没说，可从金兵大营里逃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辩解呢，那就不好说了。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漏掉一人。
3: 奴才明白了。
4: 哼，

们院子好像进人了。

熊廷弼，你跑不了了，给我拿下！

0: 着熊大人快走。
1: 走。
0: 乔儿，你们快走。
2: 大人，大人。

0: 巧儿，快跑！快跑！
1: 大头，
0: 快跑啊！快跑啊！

0: 住手！熊廷弼已经被我们抓住了，那黄毛丫头也摔死了，你们两位就束手就擒吧。
1: 快走！

0: 熊大人，久仰了。
1: 邹大人，你们凭什么扣押我？
2: 就凭你弃城潜逃，又勾结武林败类，这还不够吗？多亏魏大人明察秋毫，将你速速缉拿归案，不然大明江山岂不毁在你的手里？
1: 呸！你们血口喷人，祸国殃民才是你们阉党所为，我要面见皇上。
0: 你且闭嘴，
2: 给我打。皇上是你想见

0: 就能见的？在这里，我就是皇上。行了，
1: 你们这群阉党，你们的诡计我一清二楚。有一朝一日，我要面见皇上，奏明你们的真相。
0: 哼，这里就交给你了。
2: 是，公公。
0: 宋大人，我们走。
3: 公公，把坏人打死了可就麻烦了。
0: 那该打也得打呀，且悠着点吧。
2: 是，公公。
0: 走。
4: 千岁大人，熊廷弼已经被抓获，关在暗道地牢里，正在审。
5: 把口供都录齐全了，千万不能有丝毫破绽。
4: 大人放心，熊廷弼这次肯定遭全天下耻笑，遗臭万年。
5: 那是他自找的。哼，螳臂当车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就凭他一人能挡得住金兵的铁蹄？哼，笑话。
4: 千岁，还有一事。
5: 说。
4: 卑职在抓熊廷弼时，发现丐帮中有人使用武当剑法，而且相当高明。另外京师中还有人暗地增援他们。

0: 曾远可曾抓到？
1: 当时卑职受了点伤，暂时被他们逃脱了。曾元的人在暗处，我们不得而知。在明处的是一对年轻男女，那女的使用的是长鞭，男的使用的也是武当剑法。
0: 武当剑法，看来你们武当是人才济济啊。
2: 莫非是耿玉京？
3: 据说玉京已经去了辽东了。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耽误他？千岁，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曾元来的二人，男的必定是我派某掌门之子某一羽，至于那女的嘛，应该是昆仑派西门夫人之女西门燕，而那混在丐帮里的是武当俗家弟子耿玉京。
0: 好个谋苍浪，居然纵容自己的儿子当叛贼，气杀老夫了。
2: 公公，这都是谋藏浪头的鬼呀、啊！
0: 可恶！有朝一日，咱家一定要荡平武当。
1: 大人说的对，
5: 武彪听令。
1: 在。
6: 在。
0: 立即搜捕全城，绝不能让一个叛贼跑掉。
1: 遵令。
0: 既然事关武当，二位是不是也该出面了？
2: 遵命。
3: 遵命。
7: 玉京，忍一下啊，很快就好了。
3: 燕儿，玉京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7: 玉京，玉京，
3: 玉京出什么事了？

0: 是怎么了？
1: 他这是急火攻心，失声了。
2: 肯定是因为巧儿姑娘的事。
0: 燕儿，你就别瞎说了。
1: 郑铁岗，你真的是老了，不但害了孙女，还连累了丐帮众多好友和弟子。他们死的冤呐！
0: 郑大侠，都怪我们，是我们来晚了。
2: 郑大侠，于晶，你们都别着急，于晶，你们别着急，等到天亮。天亮我就乔装出去，去帮你们找巧儿姑娘。
0: 对，我们一定找回巧儿。
1: 都怪我，都怪我呀！我不该叫个姑娘家跟着我到处乱跑。
2: 雨晴，雨晴，
0: 郑大侠。

0: 原来是张公公，宋大人。宋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我这儿有灯笼，不如借宋大人照一下。哈，
1: 张公公，你看错了，什么都没有。我只不过是路过这儿，想小解一下而已。宋大人。
0: 还是早些回家吧，不然魏大人该不开心了。

0: 晶儿，醒醒，晶儿，晶儿，晶儿，是不是做梦了？梦到巧儿了？
1: 巧儿啊，
0: 是我的孙女，她就跟我一样，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晶儿啊，爷爷做了点吃的，趁热吃点啊。哎呀，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啊，咱们下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晶儿，晶儿，晶儿，
2: 郑老伯，我们回来了。
0: 你们回来了，外面的情形如何？
3: 东厂的人到处搜捕我们，要抓我们。
2: 暂时还不知道熊大人被关在何处，巧儿也杳无音信。
0: 罢了，巧儿要是命大，也无需我惦记；她要是命薄，
3: 玉京，
4: 玉京，
3: 玉京，
4: 玉京，你要干嘛？
0: 晶儿，
4: 玉京，你冷静一点。
0: 晶儿啊，
4: 玉京，
0: 晶儿，
4: 你冷静。
3: 玉京，
0: 晶儿，晶儿啊，
3: 玉京，
0: 玉京儿，晶儿，听爷爷说啊，巧儿啊，一定能找到，她肯定会回来的。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熊大人。

0: 要找到熊大人，就得从根上查起。徐显纯、田尔庚、孙云鹤、杨环、崔英元，这五人是魏忠贤手下的五员大将，也被称作五彪。若阉党们举行集会，且他们的宅邸都各自有暗道相通，集会地点十有八九会在这里。
1: 圆华观。

0: 得大贺挡阳桥，贺断四方啊！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1: 好，
2: 再来一
3: 段。各位看官，各位看官，
0: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回《西厢记》如何呀？
1: 好。
0: 好。话说这个《西厢记》呀，是张生和这个崔莺莺。
4: 李菁，站。
5: 客官，客官，还没给酒钱呢。好嘞，客官，你慢走啊。
6: 我们似乎到了魏延的老巢，
4: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哥，这回得亏有我吧。
6: 我的傻妹妹，你是立了大功，可是我们刚才差点被人抓住。
4: 不是没被抓住吗？
6: 哎呀，行了。
4: 哎，

0: 这个魏忠贤的野心不小啊，早就自己称王称霸了。
1: 燕儿，我们搜搜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搜时务必小心。
0: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武当的至宝红丸。看来这魏忠贤才是红丸案的幕后主使。小心，燕儿，来，把红丸给。

0: 熊廷弼招了吗？
1: 他什么都不肯说，
0: 不说也能给他定罪。
1: 哼！大人，卑职还有个主意，只要留得熊廷弼在，他就是个大诱饵，丐帮的余念和武当那几个叛贼就得来。
0: 哼！谋苍浪真是枉费咱家的一片苦心，在武当他毫无作为，却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咱家早晚要和他算账。
2: 千岁，属下来迟了。
0: 二位，武当逆贼可曾抓到？
2: 回千岁，还没有。

0: 服。你谁啊？
1: 松开！干什么你个哑巴？敢登街调戏我们家小姐，给我打！
0: 可以了，走吧。
2: 别打了，别打了，傻子，傻子，太可怜了。
3: 可怜什么小女巫？
2: 哎呀，不至于打成这样。去，
3: 疯子呀！长记性，厉害。
2: 没上那么重要。
3: 没事，你看他还能这样。
2: 走了。

0: 搜，就是掘地三尺，要把武当逆贼给我挖出来。
1: 遵命。

0: 而生，道法自然。你记住了吗？
1: 心如止水，逆流而上，道法自然。我好不容易知道了怎样才叫心如止水和逆流而上，却还不知道如何才能道法自然。师祖爷爷，这实在太难了，我什么都做不好，分不清敌友，挽救不了大局，甚至连巧儿也，巧儿，你不能死啊，你一定要在这世上。

0: 某一隅已经发现我们和公公在一起，眼下事情已经败露，我们断不能再回武当，前途未卜，我们该如何是好啊？那就干脆断个彻底。
1: 长老的意思是，我们就此投靠公公，最起码还能得个功名利禄。
0: 就按长老说的办吧。嗯，你不要多想了，仰仗公公这个大树，武当就还在我们手里，不会被外人夺走的。哎呀，也算是我们对武当所有的弟子有个交代了。

0: 郑老前辈，
1: 毛公子，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2: 东厂的人还在外面到处搜捕，刚才我去那棵树下守着，发现送纸条的竟然是朝中的一个锦衣卫。

0: 如果吴亮真的要是想杀他，他还能活着吗？
1: 下边就看步齐的了。
2: 千岁请放心，步齐呢是个聪明人。
3: 青儿，对不起。
4: 义父，我知道你对我娘的感情比起我爹来一丝一毫都不少。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影《刘三姐》，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电影的精彩唱段。

盛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

0: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小鬼。

0: 那是妲己，哎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妲己请来，末将这相与礼。
1: 将
0: 秀儿去了啊！

0: 醒来，我将这相依礼，
1: 奴家这相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真是奴家。
0: 莫将是人
1: 好说，
0: 是人
1: 好说，
0: 是人呐、啊！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末将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呐？
1: 我家爹爹命我陪伴将军饮酒，将军饮一杯，奴家奉一盏。来来来，待奴与将军满上。
0: 满座。不将饮火等等，愿干劳动，前进分配。
1: 理应
0: 不干，
1: 理应
0: 不干当啊！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何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进用，迟归中介。
0: 什么一进用，迟归中介？大姐，既知一进用，可知四进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
0: 好情哇。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身旁提亲？
0: 臣恐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情。
0: 好，大姐当面许情，我将过的府来，我又带什么含蓄俗，单说是这。哦，有了。这是木匠牙关金簪，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牙修连环，全当回放。
0: 木匠听令。
1: 将军看什么？
0: 大姐，你看此间无人，你我就该搬去。

0: 牛马俑在门外岳母广场，又是将李丰相怀抱吊肠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然后
0: 这就不是无名小女陪你营救，就先前你见小女就是这样拜帮应戏，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2: 那是王大人，恩热，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呀，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2: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2: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问候身旁，
2: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问候从不从，我把话要见在当面，问候不嫌小女粗鲁，情愿此番问候白头到老。
2: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当话。
2: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
2: 十三就好，十三就好，
0: 十三来不及，
2: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2: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月吉日。
2: 啊啊！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吉月破，
0: 啊嘛，问候不必如此，但等八月中秋，用小脚一顶，见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2: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也能刀花，
2: 请上送我一拜。
0: 不拜刀也罢了，
2: 回到了，
0: 他倒跪下了。

0: 情绪。来，
1: 前面后的嘛，
0: 往上带，
1: 慢着，往下带，
0: 往上带，
1: 往下带。
0: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风口前马嘴灯，足是总用。来来来，威风口前马。
1: 哎呀，王大人，我将敢当啊，
0: 不敢当，将马往上带，
1: 往上带，往上带，带带呀。
2: 屋子里无法，他人。

0: 苏孟浩，
1: 王大人，请请请，请在呀！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谢谢。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老人家，请喝茶。
2: 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2: 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的住下的。
2: 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2: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
2: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2: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2: 对这些乱民

0: 走啊。好。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什么赶不上了？
0: 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干什么？
1: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1: 老头，跟我走。
0: 哪儿去？
1: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你叫不叫，你叫不叫，你叫不叫。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哈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哎，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如把他，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哎，
1: 好听吗？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

0: 这可是你说的。
1: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0: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

0: 这个。三妹，
1: 哥哥，
0: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
1: 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少你点，少你点，
2: 浓厚厚实。
1: 哎，李先生，
0: 哎，先生，走里边去。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0: 是。
2: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钟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破坏人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你。

0: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1: 三妹，
2: 哥哥，你怎么了？
1: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0: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1: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0: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3: 对，
0: 好，好吧，早点好，歇着，好，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觉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正是。
1: 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1: 哦，果然有些厉害。
0: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首。
2: 且保

0: 真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好，谢谢，好，谢谢。
3: 告退，
2: 请过来，请过来。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就这边。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客
1: 叔，客叔。
0: 不。

0: 在同额尽意，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酒，不如家道莫家求，穿金戴银铸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亲民警还是魔性警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

0: 冒险。
1: 罗大爷，哎呀，王大爷，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1: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享福。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不给不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不给我，不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0: 给你。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
1: 我
0: 没有啊。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妹，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啊？你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三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

0: 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万欢人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叫？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兵，你上哪儿去？
1: 怎么回事你？
0: 回来！
2: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是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3: 阿牛，阿牛，
1: 哥哥，
2: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薄怀仁这个老狗，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0: 老二别着急，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
6: 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老狗可毒着呢，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什么办法？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好睡觉。嗯。
1: 古董砸碎了！古董砸碎了！
2: 啊，古董！
0: 姐姐，不好意思来了。
3: 怎么？
2: 啊，我的古董！你
4: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2: 你好啊。
4: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3: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4: 哼，好心

你来到我家，恶魔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开门呐！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4: 啊，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4: 快进！
1: 哎，快进！
4: 快进！
1: 快
4: 进！
1: 快顶住！顶住！
5: 有人救我来了，
6: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逃吧。他们走了。
1: 哦，
0: 他们走了，走吧，走。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0: 老爷，你看，在这儿，来，在这儿呢。那两个人上船了。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追，快！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跑跑回来，
0: 马蹄高飞。我看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都是为了戏，
11: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一。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透了。

0: 是假的，你不要打电话，太傻了。
1: 你来一块儿，你跟家里人去报，直接正常，
0: 很难受。
1: 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
5: 好，有点歪是吧？
4: 嗯，过了。
5: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
0: 机关？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有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嗯，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会。
1: 彻底的干掉云图，
2: 加油啊！啊！以后老子在外面行，
3: 可以横着走啊！啊！
4: 地方牛，我来赢了！
5: 心事回去，
6: 我把这刷一下，
5: 那年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了，在北京好好混，要混不出来的名堂，
0: 我们绝不回去。
5: 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嘛，可是那王八蛋。他又当逃兵，
7: 他累了。
5: 谁不累？啊？
0: 你不累，
5: 我不累。
0: 救他，金贵，救他，受不了委屈。
7: 好了好了。哎。
5: 你告诉星驰。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跟他说，
7: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啊？
5: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嗯，哎，这王八蛋，王八蛋，他老气我。
8: 说他也得听。
5: 说了，
0: 说了，
7: 喝酒。不喝了，不喝了，差不多了。最后一杯啊，
5: 海哥，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实现了，干杯！

0: 我昨天一直不踏实，特别慌。
1: 那你昨晚没睡好？
0: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问大人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先进去再打吧。

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0: 我们已经七十岁的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把她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她，结果没了人呢。好，明白，没有人愿意发誓。
1: 为什么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是心态？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那咱打把手。
0: 报单，公司有什么惩罚？少话！
1: 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0: 我在问你，公司有什么惩罚？
1: 如果不达标，罚款。好的，我会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
0: 你叫我人命，你想赔多少？
1: 我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
0: 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

0: 之前是20000，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
1: 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干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2: 他是站长，
1: 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孟总，那是一条人命啊！小河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
1: 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
3: 孟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明的赔偿额度。
1: 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
3: 好。
2: 一条人命30000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4: 谢总，你先别激动。
2: 我没法不激动。

0: 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一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不能例外。
1: 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三块，对吧？
0: 对。
1: 那
0: 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1: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0: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
1: 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听世界杯啊！
0: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1: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骑手都看着呢。
0: 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 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啊，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还得您。

0: 哎，你说那外卖员他到底工资能赔多少啊？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这多大公司经得起这么？

喝点水吧。天明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这事儿跟婶说了，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
1: 我不敢说，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
0: 你还有我，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
1: 后续，
0: 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威风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人。

0: 接电话，没事吧？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都不接。
1: 没事，我疼着呢。
0: 怎么了？感冒了？

0: 你怎么了？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不用，我烫会就好了。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1: 什么？心却死了，小林死了，你把他交给我，结果才死了。不知道大家都在怪我，现在怪我，那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
0: 必须得赢。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1: 好的，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0: 谢总。
1: 站长，这是这几天临时的情况。
2: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
1: 这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在。谢总。
2: 谢总好，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3: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3的数据。
2: 齐总，203在贺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1.5%。我听说他是要求全单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请假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1: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2: 少说两句。
3: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
1: 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3的老人了，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起手离职20多个。
2: 小飞，
4: 去哪儿了？
1: 甭管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之前公司画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5: 天明，天明呢？小飞，
1: 阿姨，
5: 你天明哥呢？
2: 阿姨，哎呀，
5: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凉了，我会给他送两件衣服过来。他人，这咋了？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不是出事了？我咋看不见他呢？谢总，
4: 阿姨，
5: 谢总，我叫天明呢。我进来咋没看见他？那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说我家儿媳妇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总觉得不对劲。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我呀！你快跟我说！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给他通知。你快告诉我。
6: 阿姨，前两天下暴雨，小何出车祸。

0: 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1: 谢谢。
0: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星河湾。

0: 有事微信吧。
1: 不过，当初我答应买房，你还会走吗？
0: 会吧。
1: 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
0: 不全是。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会很累。你爸妈分开以后，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1: 是吧？
0: 你是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1: 啊。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
1: 跟小辉见面了。
0: 嗯。
1: 跟你聊郁闷了。
0: 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我这人确实很拧巴。
1: 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

0: 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患得患失，包括何小慧。
1: 不，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知道，
0: 可我就是心虚。 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从不后悔。今天小薇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2: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
0: 走一步看一步吧，王华。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2: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0: 金水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
1: 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吃肉，后面的死。我不是狼。

0: 天明太不小心了，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都语焉不详，对他特别不利。
1: 这不是正式合同吗？都这么签？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就这。
0: 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大家都不支持。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那咋办呀？你快说咋办？
1: 如果您相信我，哦。 你们就再给万和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
2: 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
0: 也请你们相信万和的人品，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这能怎么到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别说了，别说了啊！妈，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糟心事，孩子还这么小。 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华姐，我知道你很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可是天明不能白死，我就算豁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丽茹，
3: 丽茹，丽茹。

0: 这儿咱办公室说行吗？
1: 我跟你说，小王，快，你把老大给我找来！
2: 怎么说话呢？这我们送狗。
1: 送什么？你让他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没谁负责点名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去死在这儿！哎呦！
3: 冲动！你们俩干什么？都干什么呢？没事啊。
4: 解决之前，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0: 你看见了，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望河，再说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反正他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1: 姐夫，弄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0: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就不算事。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王河的。哎，
1: 那得看他闹得到底有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0: 姐夫，我现在就去联系媒体。
1: 你急什么呀？让他们闹去。网民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煽个风，点个火。哼，这次得让谢望河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
0: 姐夫，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笑>
1: 你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你管得了那么多吗？爱发发去呗。
0: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笑>
1: 行了，忙去吧。
2: 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和何天林认识吗？
3: 认识。
2: 您好，何天林，赵经理。
3: 啊，一起工作。
2: 对，我们做这边，我们这边。
3: 工作累吗？
2: 累，我们这行就还是比较辛苦。
4: 阿姨。
5: 谁呀？啊，记者。
4: 啊，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5: 我是。啊，您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4: 谁让你们来的？
5: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4: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5: 是。

0: 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你好，请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
1: 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到。
2: 钱呢？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3: 应该是有人做出了手续，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4: 他们是没有良心的。
5: 谢望何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我觉得望何是被冤枉了。
7: 请看《北上》第33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2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2: 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啊？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还处理了，张嘴就来。
1: 说的没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该，我的建议你也得听。
0: 什么建议？
1: 去体检，去协和，
2: 找最好的医生。
0: 哎，再说吧，我忙完这点事。抚恤金能有多少？
1: 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3: 新的一天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3: 遵守好交通规则。
4: 好，
3: 来，口号：蜜蜂，蜜蜂，
4: 一路向北，
3: 出发。
4: 好。
5: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0: 谁呀、啊？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6: 云图？
5: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7: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0: 这话你也信啊？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
7: 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0: 多少？多少钱？
7: 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就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
5: 哎呀，你快闭嘴吧！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7: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
0: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5: 你哪来的钱呀？
0: 这你们就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让旺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退，马上退。
7: 哦，
6: 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
8: 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6: 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8: 好事儿，见面再说。
7: 明天上午10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9: 行，地址发手机上吧。
7: 行，拜拜。

0: 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
1: 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
0: 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
0: 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拿。
1: 什么？
0: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0: 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零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形成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1: 老莫，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2: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3: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0: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价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你们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您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可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织了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其实谁都没想到那天出现那么极端的天气，还失去一位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啊，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啊，我上个厕所。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
1: 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0: 邱总，
1: 我记得你来公司有三年了吧？
0: 三年了。
1: 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
0: 去年夏天。
1: 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
0: 还可以。
1: 涨工资？
0: 没有。
1: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三薪吧？小李，三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儿，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
2: 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介入，推行弹性时间算法优化，开展行业
3: 正式。
4: 解答，我敢保证，我们蜜蜂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案。
5: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帮我们的蜜蜂？就是蜜蜂。
6: 一会儿在发布会上会给大家。
7: 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的家属表示歉意。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蜜蜂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
8: 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蜜蜂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部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纠正
3: 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全体市民监督。
9: 你们交了吗？

0: 你对这次事故造成的原因有什么看法？
1: 我负主要责任，与公司没有关系，是我个人决策的问题。
2: 先生，请问您对配速员违反交通规则这一点怎么看呢？
1: 这也是我们后期需要去亲手做的一些普法问题。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卖员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是第一位。
2: 先生，请问您对这次蜜蜂集团负有什么责任吗？
1: 我负主要责任。
3: 先生，你对广大外卖骑手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希望所有的骑手在拼命挣钱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安全。
4: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指出召开了事故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台电部门负责人谢某负危险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5: 喂，
6: 喂，好了，
7: 汪恒失联了，你能联系到他吗？
5: 他不接我电话，正想找你呢。
7: 要不你先来汪恒家，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5: 行，我马上过来。
8: 夏主管，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5: 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人找到。你俩最近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
9: 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5: 你来干嘛？
9: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
5: 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耽误了。
10: 汪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
5: 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10: 不会。
5: 为什么？
10: 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汪和应该是躲起来了。
5: 你在哪儿？你别逼我报警啊！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0: 喝酒了？
1: 一点点。
0: 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事，不需要。
0: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
1: 我真没事，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

0: 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1: 嗯，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0: 小贺什么时候下葬？
1: 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
0: 你呢，还生我气吗？
1: 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0: 你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
0: 这哪儿猜得出来啊？嗯，
1: 深秀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老黄，
2: 梁海红，
3: 这儿呢。
2: 那个万回的电话打通了吗？
3: 关机了。
2: 哎，大华子，海阔呢？
3: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你干什么去？
4: 我觉得万和是被冤枉的。
3: 为什么？
4: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万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爹妹的。
3: 肯定是这样。
5: 是啊，这万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也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个冤枉了。
3: 对，多好的孩子呀！
6: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7: 这个互联网。

0: 他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1: 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规划些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哦，还有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2: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1: 让孩子们都回来。
2: 你说北京再好，
1: 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3: 是
4: 说什么呢？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2: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想要上四面，这儿多少钱？
1: 北京多少钱？
4: 多少钱？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1: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
4: 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2: 回来有个照应，对呀。
4: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吗？
2: 你
4: 他们干什么的呀？
2: 那你看都这样。
5: 你看病啊！没有人建设了，
6: 你
5: 看
6: 病啊！
5: 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一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这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忘了。
6: 放心吧，我没事。
5: 嗯，我走了。
6: 好的，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5: 干嘛？
6: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你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5: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6: 那告诉爸。
5: 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6: 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5: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6: 周几呀？
5: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6: 知道了，等我下去吧。
5: 嗯，
6: 注意安全。
5: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么呀？这地儿找的啊？争风等雨啊？哎，将来这一片大平地方啊，都放上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

0: 收到吧，
1: 真不错，老孙。
0: 嗯，
1: 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棋。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1: 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2: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了吗？
1: 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
3: 啊，那我们就遭殃了。
1: 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光辉美好的未来。

0: 孟华，孟华，行，别睡了，孟华，我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时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1: 哎。

0: 通了吗？
1: 不接啊。

0: 把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
1: 孙主管啊，
0: 谁让你搬的？
1: 你还不知道啊？夏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

0: 这次一个人回来。
1: 那你以后
0: 不走了，
2: 你跟我混吧。
3: 为公司清理门户，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4: 你不累吗？
5: 累呀，但我不想输啊。
6: 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
7: 云图江平，
8: 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诚邀你入伙，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啊？
9: 请看《北上》第34集。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钱总，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掉了工作，挨了这么多的骂。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
1: 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您收回去。
0: 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花。
1: 谁做孽，就得谁还。您的卡，我拿着烫手。
2: 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的挺好的吗？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但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开完会，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
1: 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0: 你说，华姐把快递站卖了，可能跟我有关。为什么呀？
1: 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是到最后，她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1: 周记，他早就病了，也一直在安排后事，快递站的转出去了。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他跟我说是贫血，我还信了。我怎么那么傻呀？
2: 老王，咱也回。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1: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
0: 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就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不累吗？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2: 行吧，那你慢慢爬吧，我就不奉陪了。
1: 华子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挺累的，
1: 就打算这么一直混是吧？
0: 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
1: 的。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0: 学什么呀？
1: 木匠、裁缝都行啊，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
0: 我去工地搬砖吧。
1: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万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0: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再来碗阳春面。来吧，啊。来，小心烫，
1: 没事没事。
0: 慢，烫。
2: 我在北京也老自己下厨。
0: 哦，
2: 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
0: 废话，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但拼的是细节，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的。
2: 什么讲究？
0: 那我能告诉你们，这是秘密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你。
2: 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吃腻了。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就一次，那次海阔在单位受委屈了，喝了一宿。
3: 我想回家，想回家，
4: 疯了你！
3: 在北京，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王。
4: 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
3: 饿了，想吃我妈做的羊肉面。
2: 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
0: 为什么呀？
2: 望河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觉得有活。
0: 来吃吧。
5: 我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
6: 庆幸什么？
5: 这么无知的女孩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
6: 嗯，
5: 上次她来找我，我对她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6: 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你也不说。
5: 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
6: 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
5: 你什么意思？
6: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我爸一直就没找，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
5: 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
6: 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不只是房子的事
5: 儿。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6: 你觉得呢？
5: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 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地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地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6: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
5: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珠海阔这么个人。
5: 我不是盲目。

0: 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1: 回微信是要多长时间？我知道你忙，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 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就够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妈妈。

0: 赵先生，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他们两个呢？
1: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的。那你以后
0: 不走了？
1: 真的假的？
0: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1: 行，欢迎回家，我帮你拿。

0: 你回来可真好，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哼，你回来跟茂和说了吗？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
1: 他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嗯，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0: 他这次被公司推出去背锅，我就怕他心态崩了。
1: 不会的，那家伙皮实着呢。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0: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1: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
0: 还没有。你跟我混吗？丢不丢人啊？才不！
1: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望河差了？
0: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1: 哎呀，我肚子饿了，做点饭吧。
0: 哼，你想吃什么？
1: 长鱼面、带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0: 行，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啊！

0: 哎，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
1: 去那儿干嘛呀？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是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
2: 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哎呀，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人生在世啊，总得吃点苦。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还有力气爬起来呢。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睡。
3: 这谢某的面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扒了扒这个谢某，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这你们都不信？蜜蜂集团出了高价，让这个姓谢的出来背黑锅。
4: 这种人也能当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5: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
4: 我们骑手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后怕还是后怕。然而此时的我还在路上。

逝者已逝，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谨代表我个人，再次向以蜜蜂为代表的仙山定三平台倡议，能在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中完成以下几点：一、优化系统，留出弹性时间；遇到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能特殊对待，且不影响骑手的考核及收入；二、保障安全。 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餐柜；三，人文关怀，为骑手提供保险及医疗救助；必要时，为骑手的家人提供教育帮扶。最后，我希望蜜蜂和所有的外卖公司能在这个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别再为过度追求利润而重蹈覆辙。

0: 王总，
1: 你的这次公关思路很值得借鉴。越是立正挨打，越是能赢得民心。
0: 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交通事故无法避免，
2: 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
0: 那就必须未雨绸缪，在下次车祸发生之前，把所有可能性想到，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1: 写的不错，这几天公司的法务和律所也在做一套方案，包括赔偿、抚恤金额度，都会形成定例。另外，还会做一份培训方案，所有的外卖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要通过交通安全考试，否则不予派单。
0: 光是定规矩不行的，还得需要底下人认真执行。

0: 我来了。
1: 不用。
2: 确定这些东西都是你私人物品？
3: 离职了，公司的财物是不能被带走的。
4: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3: 那是必须的。
4: 刘奶奶，差不多行了。谢总毕竟也是领导。
2: 啊。哟，最佳服务之星向和。行，你可以滚蛋了。
4: 宋总，这次辛苦你了。应该的。
5: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能够亲自为公司清理门户，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二位多保重吧。会的。
2: 看什么看？这不是扛过去了吗？
3: 小王，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4: 不然呢？
3: 打蛇不死，匕首其害。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
4: 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吗？

0: 谢总，云图江平，你好，你好，请坐。好，啊，这是我的名片。哎，实在不好意思啊，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但又怕别的公司啊先下手把您给挖过去。<笑>
1: 都这样了，谁吃饱了撑的挖我呀？
0: 哎呀，别人不清楚，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在海淀，这么短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呀！
2: 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说正事儿，
0: 您找我干嘛？找你嘛，是。
2: 诚邀你入伙。哦，
0: 其实啊，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
2: 为什么？
0: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您是狼啊，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
0: 哎呀，其实啊，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 是替公司背锅，没想到的是，老孟下属这么狠，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哎，这种事情啊，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0: 这是给你的条件，您看看。
1: 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0: 你值得呀。
1: 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0: 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
1: 内鬼啥意思啊？
2: 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次次都这样，这不太正常吧？
0: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2: 好吧，希望是我多心了。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不可能去云图，否则我就成内鬼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以后，
1: 哎呀，不至于啊，哪儿来那么多内鬼呀？
0: 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
2: 江总，我甚至都怀疑我这次倒霉就是这个内鬼在搞鬼。
0: 哦，
2: 您先坐，我有事就先走了，您多保重。
3: 服务员买单。

0: 进，孟总，孟总到了，来了，坐，哎，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下次啊，可千万别再让小年轻瞎折腾了。
1: 这孟和怎么回事，咱们心里都清楚。 说实话，这次把他牺牲出去啊，我心里也不落人。还好他这次没有计较，临走之前给我写了一份报告，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还有营销思路，写的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份计划执行，打垮云图比日可待。找人复印一下，尽快销啊。
2: 行。
3: 哎，老宋，
2: 啊，
3: 保密啊！
2: 啊，放心吧。

0: 咱们都是一面。对了，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吧？
1: 废话，以后啊再有急事，面谈，记住，任何电子讯息都会留下痕迹。
0: 明白了，那纸质资料没问题吧？

0: 这是蜜蜂未来的战略计划，老孟非常重视。
1: 江总，请亲自过目。
2: 江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3: 来，
2: 江总。
3: 干什么呢？
4: 谁呀？
2: 马，别拍！
4: 干什么？
2: 别拍！中间的。
0: 哦。
2: 别动！
0: 这干什么，老王？什么意思啊？
1: 你以前贪点小利，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你。但你今天做的这些，
0: 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4: 我叫你别拍了，听不懂啊？别拍了！
1: 是香港电影看多了吗？
5: 你猜的没错啊，老孙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但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知道老宋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
6: 为了抓内鬼，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老宋那么爱占小便宜，活该倒霉。
5: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7: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5: 有什么意义吗？
7: 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5: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7: 哎，
5: 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
6: 如果定罪，老宋会判多久？
5: 泄露商业机密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一旦爆出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蜜蜂跟云土的市值都会受到影响。上市前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总不能放过他们吧？
5: 当然不会，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在你到海淀之前，老宋跟秋林就利用职务之便，亲通过公司的补贴找代理公司走的账。律师已经取证过了，之后会以职务侵占定罪，还有偷税漏税。这次老宋跟秋林肯定是要把牢底给坐穿的。
1: 内鬼清掉，心事已了，
5: 你也该归队了。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7: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5: 请多久？
6: 还不知道。啊，
5: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
1: 这也太巧了吧，
2: 全都是亲人了。
3: 我想拜您为师。
4: 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5: 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6: 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就只能逼婚了。
7: 我得了脑瘤，望河也想娶我，我俩该怎么办？
8: 请看北上第35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徒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小伙儿。

0: 那是妲己，儿子，啊啊！妲己请来，莫讲这相与礼，
1: 莫讲这相还礼。
0: 啊，将秀儿娶了啊！

0: 醒来没将这相依礼，
1: 奴家只想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正是奴家。
0: 莫将使人
1: 好说，
0: 使人
1: 好说，
0: 使人呐、啊。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奴家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呢？
1: 我家爹爹命我陪伴将军饮酒，将军饮一杯，奴家封一盏。来来来，待奴与将军满上。
0: 满座。我将银火等等，愿干劳动，前进分配。
1: 理应。
0: 不干。
1: 理应。
0: 不干当啊。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何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进用吃贵重剑？
0: 什么一进用吃贵重剑？

0: 大姐，既知一斤油，可知四斤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
0: 好情娃。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审判提亲？
0: 陈空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亲。
0: 大姐当面许亲，没见过的夫来，我又带什么含蓄俗？单说是这。哦，有了。大姐，这是没将牙关金簪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压袖连环全当回放。
0: 没将听令。
1: 将军看什么？
0: 大姐，你看此间无人，你我就该摆平。

0: 刘万勇在门外岳母观看，又是将李凤祥快报调查
1: 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然后
0: 问候，这就不是无名小女陪你营救救贤前，你见小女就是这样拜帮应席，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3: 那是王大人，恩热，啊啊！哈哈哈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嗯呀。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3: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3: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王后身旁。
3: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问候从不从，我把话要见在当面。问候不嫌小女粗鲁，情愿此番问候白头到老。
3: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当话。
3: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
3: 十三就好，十三就好，
0: 十三来不及，
3: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3: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雨吉日。
3: 啊啊！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吉月破，
0: 当然问候不必如此，但等八月中秋，用小脚一顶，将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3: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焉能当话？
3: 请上送我一拜。
0: 不拜倒也罢了。
3: 回到了，
0: 他倒跪下了。

0: 家门口的嘛，往上带，
1: 慢着，往下带，
0: 往上带，
1: 往下带。
0: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风口前马嘴等，做事总用。来来来，威风口前马。
1: 哎呀，王大人，我将敢当啊，
0: 不敢当，将马往上带，
1: 往上带，往上带，带带。我这里会把这个人

0: 苏门口，
1: 王大人，请。

0: 乳宴，神庙直到秋毫巅，足节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保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我好昆曲，你吧也更贵，特别是松吧。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个的县名谁敢托不内脏？

0: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1: Round two，
2: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出，还有两个能够来继续
1: Round three，
0: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筋咬松，起始。
2: 哎呦，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3: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沟，哎，徒儿请起。
3: 师父，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哈子哈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泡水一洗，哎，养生扣分，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洗，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军浪，举动不定。这也是绝技。
3: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3: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3: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是，师傅。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角灵公，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丑民众剧谈，其叫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护士欲知真松静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0: 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一桌二椅。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百变社牛？一桌二椅，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
1: 听我说啊。我是一桌二椅，是京剧的基本舞台装置，通常出现形式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0: 您真是京剧艺人，
1: 可灵活创造啊。我的骨架是木头做的，皮肤是黄色的，大家总给我穿的为一批。美美的我又能摆放舞台，又能渲染气氛，你可千万别夸我哟。
0: 这听说您，
1: 你看好了，实践中我可灵活了，可分可合，可多可少。在这种夫妻对坐、宾主交谈、二人对饮的场景中，我的桌子是舞台 C 位，桌子斜前方放俩椅子。如果椅子移动到桌子两边，你猜猜是啥？
0: 我猜是，
1: 没错，是八字跨椅，用于内厅议事、家庭议事等重要场合。除此之外，我还有大座、小座、斜场大座、三堂桌。
0: 看来我们可爱的一桌二椅妹妹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下期见吧。
2: 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去，一往而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拿起来是吧？
1: 对对，就举在手上，举一下，对，稍微举高一点。
0: 喝茶这事呢，这又不能太僵硬。其实啊，这个戏啊，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中宣部有一个名家传戏这么一个项目。当时呢，就我的师父蒋建国先生，将这个打金枝呢，传给了我。其实，在我们安徽省黄梅剧院，好像自严复英、王守法大师以来，第二人演这个。接过这个戏的就是蒋建国和吴亚林老师，所以我们当时学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手把手教啊，真的其实也是蛮用心的。我们自己也希望呢，尽量把这些东西能多学一点是一点。然后呢，所以讲这一次呢，又特地又想把这个打金枝再拿出来，展示一下子，也希望自己给自己呢，对吧，多留点这种资料吧。这个唱段做得非常好，你看，你像那个郭艾一上来那个唱段。对吧，火攻八板全部都是那种节奏，就是很怒气冲冲的那种，但是他那个转换的时候又转换成那个公主啊，他是那种调是比较那个懒散的那种，他就明显的就把这种鲜明的对比啊就把它提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所以就是观众看起来呢也比较的，对吧，有那种跟着这种情绪越来越进入这种感觉。虽然他是驸马，或者是哪怕你的是皇帝的女儿，但是呢，但他的那个较真那个劲起来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不顾的，而且呢，他也类似于一个文武小生吧，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那个戏当中有些那个动作，单针脖簪，他会有一个一般穿那个蟒袍啊，很少会有那种很大的武的动作。但是呢，他这个角色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黄梅戏中不是特别常见的那么一个角色。从小都听黄梅戏，因为小时候父母在台上演啊，我就也就在旁边，对吧？那个时候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后面嘛，这样除了上学的时候就到学校上学去了，就这样。分很多阶段吧，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会吵，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就会渐渐的就会被他们演戏所带入，会让我想去感受那种状态。其实是父母影响的。其实最早我是在黄山那边读书，父母在外面常年演出，然后寄托式的学校。然后呢，就有一次暑假的时候，也说来也好玩。然后呢，我爸妈在楼上，我在楼下，我就在楼下。那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嗓子还没有那个变声的嘛，那个时候我就唱了一句他们经常唱的那个“含悲忍泪往前走”，声音比较洪亮吧，或者是音还比较准。然后就那之后，我爸听了，哎。这个可能是我孩子好像这个音准啊，这个唱黄梅戏唱戏还挺有那个自来味的嘛。然后就去考了安徽省艺术职业学院，报了两个班，一个影视班，也想搞影视。我从小就对什么呢，就对什么唱歌跳舞啊弹吉他呀、啊、这种东西就比较喜欢嘛，也喜欢模仿啊之类的嘛。然后就报了一个影视，报了一个黄梅班。在当时呢，可能黄梅班的人不是很多，然后后来也就选择了，就被选入到黄梅班里面去了。那时候毕业出来大概19岁吧，就直接进入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直到现在。那我爸爸妈妈呢，就可能就是先就比较会鼓励我一点。他比如说今天化了一个妆好不好看，他都会说哎呦今天这个妆好看，即使不好看他也说好看，他是属于这样子的。反正就是比如说一个演出，他也偶尔也会看嘛，看我演出或者我的视频啊，他也会看完之后呢，他会先对你一番鼓励，最后呢，其实我知道最后还是需要跟我说很多那种为了后面的，对吧，点评也好，对吧，指点也好，或者提出毛病也好，做个铺垫。其实我挺就是不喜欢那种他们俩来看我演出那种感觉，其实我会不自然。也许我有时候觉得你不看我，我可能会表现得会更好一点，对。但是后来看看也对我提提毛病也挺好的，对，对，其实到了我爸爸那个时候30出点头吧，然后他就带了团体，到广东去了嘛。当时有个什么说法吧，什么三闯广东嘛，因为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都不止了，现在来看应该都快小30年了，估计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字幕啊， 还不像现在的 LED， 那时候还是那种用毛笔写的那个幻灯字幕写在那里面，然后用光打出来的那种，还是那个时候他们出去的嘛。反正那段回忆也挺难忘的。其实我爸爸妈妈以前也是一个，就我们行内话说，条件好啊，对吧？嗓子亮，形象好，对吧？会表演，会演戏，就是有这个天分。我觉得就是也对，有时候人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30多一点，对吧？然后其实就是做好一件事情嘛。你可能现在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大可能性就是黄梅戏艺术，可能在这一块你还有追求，还有理想，还有可让你去发光的，对吧？一个地方和土壤。
2: 世间之杀，活者为大，
3: 天地为大，
2: 活者为尊，
3: 父母为尊。
2: 你在家的时节
3: 孝顺父母，
2: 出家之后
3: 尊敬公婆。
2: 是啊，你岂知

你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这个问题，那就奉承女画家吧，因为我觉得潘赞化这个人呢，也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嘛，但是他也是不顾自己的一切的别人的说法，然后他最终选择了为爱选择了这个潘玉良。我觉得这种为爱不顾一切的感觉，其实也都是每个人渴望的那种状态。对，这种我好像是的，我好像都比较喜欢这种，要么直来直去，要么就是对吧，比较敢爱敢恨、重情重义的这一类角色。我感觉我自己也比较适合演这一类角色，我看起来还比较重情重义吧。

0: 事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啊。换个姿势。
1: 有，但是其实观众对我们可能是从小看着我们演戏啊什么的，对我们还是比较包容一些的。我也挺害怕的，有的时候万一唱错了，或者是说脑子短路了，特别吓人。就忘过一回词儿，《秦香莲》，在那个闯宫二幕外的时候，然后我就完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们在后台猛提词儿。我一点也听不见了，就那个时候已经大脑宕机了，最后是对手演员给接过去了，然后你就睡下去了。是从我。

0: 欣赏，能够听出来这个好听那个不好听，能够有自己的鉴赏能力，爱上戏曲，一直就是学的白板。因为我进戏校的时候没有什么各个流派的概念，然后老师听一唱，哦，你这嗓子应该唱白派，然后我就到白派了。这出戏呢，是我跟随王冠丽老师学习的。我觉得这出戏更大的难点在他的唱腔，因为他都是老腔老调，从小白玉霜先生的编唱啊什么的，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抗着的状态，他比较的难唱。然后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这个路程上，一直也是把重点放在调唱，练唱，练唱，再练唱。还要注意就是二婶儿她的人物状态，然后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年龄感对于爱宝的说教意味。我觉得老师对我们更多的要求是在表演上，因为我们确实还处于一个模仿的阶段，而且他很多是以感情去带动整个戏整个氛围，跟平时不一样，只要一板一眼，平时一板一眼的唱，一板一眼的演就好了，这要更多的注入一些感情。今天我就把《劝爱宝》这出戏呈现给大家。
1: 爱宝，
2: 哎，
1: 你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2: 哟，真格的，二婶啊，那个我是我妈生的嘛。
1: 哟，你不是你妈生的。
2: 哦，
1: 你不是你妈生的，你是石头缝儿蹦出来的。哎，这孩子好好想想，谁生的。
2: 哎，是就算是我妈生的
1: 啊，就算你妈生的。哎，这孩子你可把我气死了。哎，
2: 那个二婶啊，那个我妈生我对我有什么好啊？
1: 有什么好？
2: 是啊，
1: 爱宝。

0: 个二婶啊，您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
0: 我想起我媳妇儿，她怀孩子的时候啊，高处有东西，她不敢够去。
1: 怎么了？
0: 她呀，怕把孩子给抻长喽。那个底下有东西呀，她也不敢捡去。
1: 为什么呀？
0: 她呀，怕把孩子给压扁喽。那个二婶啊，您说我妈生完我，她不就没什么事儿了吗？
1: 啊，生完你就没事儿了？
0: 是啊。
1: 那你怎么会长这么高个儿啊？
0: 那不是孩子自个儿一点一点一点自个儿长起来的吗？
1: 爱宝。

段非本剧种的唱段。我可以唱大鼓吗？啊，愁墨映出日转。

0: 尘它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再来一张啊。
1: 好的。绮罗衣呢，主要是取材于我们安徽的皖西地区，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小故事，主要说的就是二嫂子她这个，人物呢，她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一个女性，一个农村的女性，然后，这个我的搭档演的是她的一个小叔子，叫做汉堡子，这个二嫂子爱慕虚荣，借了这个金花和罗衣。在4月4的时候，民间有一个习俗要回家省亲，他就穿着这个借的衣服跟金花，然后让他的小叔子替他赶驴回家。最后呢，因为小叔子拆穿了这个事情，落了一个啼笑皆非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民间小故事。
2: 这个戏以前是进过这个来过北京演过出的，
1: 在人民大会堂。
2: 对，很多年前来过北京演过出。
1: 零六年
2: 那个卢剧院出那个招生的信息，然后我们就看了，小的时候几乎没接触，我是没接触过。
1: 这个我们家倒是，因为我爷爷就是做卢剧的作曲的，因为我一直都是可能就算是一个梨园世家吧，我们家就是妈妈爸爸，然后爷爷奶奶全都是这个，梨园行里的人。
2: 我是因为2006年卢剧招生，然后家里人看我那个就是表演的欲望比较强，那个时候小，表演欲望就让我去艺校去学习，然后学习正好赶上卢剧这一波，然后就上了艺校，然后5年上学，然后11年工作，11年，然后16年了，就到现在为止是16年了，我们认识也是16年了。嗯。我觉得我的搭档是最完美的，我觉得我的搭档非常好，我跟他搭档了好多戏，我基本上，我应该可能我们俩行当比较大，一个小花旦跟
1: 小丑，对，
2: 然后基本上我们业余就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搭档，所以我们俩一直都是在成长，一直都在一起成长，
1: 共同成长，对，他我觉得他就是，其实他在我们班算年龄很小的。一直就是我们其实都把他当弟弟看，然后平时呢就是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就是很幽默的一个性格，所以就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挺愿意跟他玩啊，就是把他当小弟弟看嘛。其实这个倒很
2: 少，我们俩好像
1: 不会吵架，
2: 就是会拌嘴，但是不会去争吵，就是也是开玩笑的，就是我说他这个，他说哎呀你的好，然后我说你这个不好，他说哎呀你的好，就会有这种，但是后来还是会改，他真的还，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还是会改，就是很完事就会有这种小的那种小的摩擦碰撞吧，叫灵感的碰撞。
1: 还有比如我们这个戏里边也有几个托举，他会嫌我重。
2: 对，我会这个确实还好，最近顺手了，就顺手了。
1: 是从我进校以后看了这个卢剧院当时排了一个新戏，叫李清照，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就对卢剧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就之前觉得他看的都是一些，就乡村里面在演绎的一些，对，在大篷车上面，走进这个民生生活的一些戏曲节目，然后带给我的那个印象跟这个李清照的这个新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觉得啊，原来还可以这么好看。我觉得吧，他就是他这个戏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我喜欢演这种比较活泼啊，很就是很开心的这种戏剧，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可能也更适合于这样的一个角色。另外呢，他这个戏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对，两个人打打闹闹的，一路上面很热闹，包括他有唱有念，然后还有我们家的新元素有动起来的，在路上
2: 一些细节表情，
1: 对，反正演过来很过瘾吧，我觉得。
3: 二嫂子，
4: 哎，
3: 你快一点哦，
4: 来。

0: 哎呦，汉堡子，毛驴怎么不走了？
1: 那阿嫂子，前面有座桥。
0: 有桥啊？
1: 啊！
0: 哎呦，汉堡子，那你可要想个点子哎。
1: 嗯，哎，我抽他几遍。
0: 那你要慢一点哦。
1: 哎呀，好好好，哎呦，你就放心吧。

0: 呦，汉宝子，你这个点子想得真好哎！等到了娘家，我一定给你只鸡腿子去。
1: 啊！哎呦，谢谢阿嫂子。
0: 汉宝子，我们走。

0: 道具。
1: 哇，我这个好的。
2: 请说出一位你最喜欢的戏曲名家，并演唱他的代表作。这样吧，我最喜欢的是我们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英德老师。以前我们剧团排过一个戏叫《孔雀东南飞》，他在我们的这个戏里面也做了客串，然后我唱他的那个角色演唱的一段吧，就是也是芦剧，他在我们这边客串的唱的一段芦剧，我唱一点点啊。回那时啊，最要见那门当那户啊的呀，门不当户不的，麻烦是一大的哟，一大的呀。谢谢。
3: 我抽到的是用这个道具，然后是怎么说的来着？道具，然后唱一段跟就是以抽取的道具为灵感演唱一段。那我拿着这个折扇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我们芦剧除了解罗衣之外，就是我们这次也来了一个秦雪梅，她一段唱腔就是全部都运用的是折扇。
4: 扇子飘飘，东墙看哪、

因为这个戏学完之后演出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比较熟练，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段小青妹这段唱腔是戏剧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然后我就选择了他来参加这个青春戏的。我更适合哪一个？这么一说倒把我给问懵了，我更适合哪一个呢？我作为戏剧的这个白娘子来说，就是要跟着他们有一些技巧动作，我要满场跑。然后珍珠塔的陈翠娥的话，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大家闺秀，如何去展现她作为这个闺门旦的一个规范，还有她的美，还有她就是从她的这个人物出发的一些

真善美更偏好的话，可能是陈翠娥。我觉得她的头饰包括衣服可能更漂亮一点，作为女生来说。喜欢上戏剧，首先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戏剧兴趣班嘛，然后当时想要来报考戏校，然后专业走这条道路，应该是出于我对表演的热爱。我其实还是很享受在台上演人物，或者是在台上就是向观众展现这个人物的一些内心的，我挺喜欢这个时刻的，在舞台上的时刻。有的，我觉得我是有的，因为我脸比较圆，我会有那种镜头压力，因为如果我吃多的话，第二天我就会水肿的很厉害。就是网上女明星流传的那个消肿方法，就是捶自己头啊，或者是拍打自己的脸，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消肿。好像没什么用，但是会有一种心理安慰吧。为了来录制青春戏院，我这几天真的很克制的在饮食了，吃的超级少，现在我都很饿。我现在都很饿，没怎么吃晚饭。这个是我在演了可能是近一两年才意识到的一个就是问题，因为我以前就是演戏演的就是过于投入，然后觉得观众要看到这个人物在悲痛，我就得在台上就是演得过分的悲痛。然后后来在复盘看我自己演出的录像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演的，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演得很到位，但其实在观众看来会觉得你忽略掉了一些唱腔，或者说演得太投入了，忽略掉了一些动作。我觉得确实要需要把自己跟这个情感拉开一点，然后我就在后面不断的改进，然后在舞台上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今天可能顾我的唱腔更多一点，然后给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反应，他们会给我回馈说你这样演会比上一次演的时候更好一点，然后我就知道可能慢慢的会那样改会更好。

0: 出盲盒吗？
1: 演唱你最喜欢的角色的唱段。
0: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
1: 我比较欣赏的是《双珠凤》里面的小姐霍定金，我觉得她在于那个时代来说，她是敢于冲破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有才华，确实是很牛的人，在那个时候看来。

其实压力真的挺大的，因为包括我接到任何角色，不管他的在这个戏里面的戏份到底有多重，哪怕是一个小角色，人家会用这么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你。说过，师傅一直知道，他很多时候是在帮我解压。比如说我接到了一个新的角色，然后里面有一些唱腔，有一些动作，他会不停地在帮我画。他在演他的角色的同时，他还会更多的来想到我。我拜周老师说来话长了，2003年我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戏剧班。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看老师，就是看我师父他的演出，看着他在台上，哎呀，他表演的多么多么好，然后他的唱腔多么好听。对，真的跟他有接触是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拜师的想法，也找他提过。然后后来老师他应该是想考验考验我，看我到底能不能有这个决心。他整整考验了我8年，8年，然后我最后才同意，就是收我，然后摆职，然后那次就是搞得也很隆重，然后就是正式收我为徒拜帖。对，老师手把手教我的第一出戏是戏剧折子戏《吃面条》，非常诙谐幽默的一出戏，也是他教我教的时间最长的一出戏。磨，因为我毕业到了团里面，很多基本的一些东西放下了，他要帮我找回那个状态。因为我们戏剧就是扎根于农村，它起源于农村，那出戏呢比较诙谐幽默，他觉得能把我整个人心境能放得下来。这个戏是我那会儿是参加我们集团一个比赛，然后师傅给我挑选了这一出戏，就是他觉得比较适合我。这个戏呢是我们团和常熟戏剧团一块儿联合打造的一部古装戏。妙西庸是我们常熟当地很有名望的一位中医，就是到现在都有他的后人，在常熟一带非常出名，然后就是描写他这一生。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一段侠义妙西庸带给大家。

0: 你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我心中想成为哪个戏？我很多时候我想成为《钟馗下位》里面的钟馗，我看中的是钟馗他的内在，这个人的一生。这出戏呢，我也是很喜欢。
1: 好，这张糊了，完了，完了，亲。

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自今日起，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秋色渐浓，也将迎来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秋分至，天渐凉，望大家适时添衣，感受时节之美。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0: 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是一方属于所有热爱戏曲之人的舞台，从西皮二黄的悠扬到梆子秦腔的高亢，从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到中原大地的铿锵豪迈，在这里交汇成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让我们以戏为媒，以曲会友，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限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牵扯，
1: 东凤月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

0: 岸庄园酱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3: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4: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啦！
6: 骑兵按下飞龙山，四面不知一门望我招眼盼能五眼盼能举下大笑喜洋洋。
7: 我有点重啊，太大了。
8: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7: 这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8: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9: 好，
10: 相遇波波班，班长。
11: 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了河柴1972文创园。
12: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我们的河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13: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11: 好，
7: 放心，可以。
12: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8: 惊喜嘉宾？
5: 谁呀？
7: 惊喜嘉宾，
14: 惊喜嘉宾。
11: 那么现在城市寻音之旅正式开始，
10: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

0: 这是哪儿啊？
1: 哎，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2: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路一圈。
1: 这个宣传怎么样？
2: 对呀、啊，
0: 哪里宣传？
2: 绕一圈，
1: 绕一圈，
3: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0: 行，
1: 绕一圈啊，
0: 得买票吧？
2: 那你去呗。
0: 凭什么我去？
1: 你是队长呀！
0: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3: 去看看呗。
0: 是
1: 那儿呢？
0: 火车站，哎，
3: 到了。
1: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4: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0: 哥，哥，不是，您是经理嘉宾是吗？啊，
4: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0: 你卖票？
4: 是不是二维码？
0: 哪有这么帅的
1: 售票员？
0: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1: 来，
0: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4: 好，
0: 您是售票员是吧？
4: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0: 웃음 봉! 채! 채, 채, 채, 채, 채, 채, 채!
1: 嘉宾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过来，得过来呀。
2: 真是，
1: 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您的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麦哥。
2: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
1: 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2: 没问题，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这海报都有了。嗯，
1: 下午4:30，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回活动，都来看。 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2: rapper， 你知道吗？大哥懂说唱，没有没有，咱俩攒一攒，你看
1: rapper
2: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
1: 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看戏一起看戏，
2: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2: 相聚4:30的草地，我们一起
1: 为
2: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1: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2: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1: 一起为戏曲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耶耶，来吧，来来来来，
2: 先录啊。
4: 坐电视，
1: 嗨，
3: 你干嘛呢你？
2: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1: sorry，
2: 喂，录了吗？开始了啊，再来一次吧。哎呀，咱这是专业的啊，咱这预备走。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5: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2: 下午4:30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1: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2: OK，
1: 好了，走吧，走吧，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2: 有什么仪式感吗？前头立正。
6: 一转，向左转，向左转，左，向左转，左，向左转，左，向左转，一二一，然后一二一，一二一。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7: 可以。
6: 哎呀，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7: 我们再去。
6: 找一位幸运观众，
7: 河南豫剧的，河南豫剧的，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6: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7: 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我坐这儿，
2: 别
0: 了，我坐这儿了。
3: 投了，
4: 打头，
5: 对，
0: 好嘞。
4: 带花了，
0: 想起来了，走喽。
6: 故事。
0: Hello， 哎呀，小猫我在睡觉。
7: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
8: 看戏，这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4: 助力。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9: 到位。
0: 给不给力？
9: 给力。
0: 那下一站，
9: 舞台见。
0: Go，
4: 出发。
10: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嗓。
11: 飘下个林妹妹，
12: 你呀！
10: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何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典造势。
13: 看戏，
0: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10: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何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5: 紫音大会我来了。
16: 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14: 欢迎各位。
15: 是
7: 时辰
14: 难。好，
16: 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17: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 对，
0: 还有名字。
16: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的口号是：
9: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成。
1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哎呀，
0: 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嗯，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梨园戏的首饰，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哦
1: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oh. ，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哦、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

0: 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螃蟹手放在这儿，
2: 胸前。
0: 对，我们是贴着的，
1: 贴着的。
0: 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3: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3: 好，谢谢怡萍，谢谢
1: 谢谢。
4: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1: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哎，老师啊，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4: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1: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4: 好，小火车往哪儿开？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糖葫芦？来发吧。对，
1: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教堂的河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勺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的大仙，多亏了乔桂兰。

0: 香姨姐呢，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墙。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